0: 每日一席话，
1: 要优化镇村布局规划，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加快建设一居一业和美乡村。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讲话。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新时代做好我国三农工作的根本要求，它要求我们不仅要壮大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实力，健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更要切实提升乡村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从美丽乡村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内涵在不断拓展。建设和美乡村要求各地要从不断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的衣食住行需求出发，整体推动乡村社会发展水平。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例，近年来以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为标准的四好农村路扎实推进，总里程达453万公里，惠及几亿民众。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接近88%，农村居民从有水喝变为喝好水，依托乡里乡亲党群服务中心、村卫生室、幸福食堂等，农民群众看病就医、养老服务更加便捷，基层治理效能稳步提升。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浙江、广东、宁夏等地推广稻鱼共生综合种养新模式，既提高粮食生产，也促进农民增收。在江苏宜兴湖光市镇伏羲村，当地村民利用乌米饭、紫砂泥等特色资源，探索出农事体验加休闲度假加电商直播的农旅融合产业链。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从火爆出圈的村 BA、村超、村碗，到各类非遗技艺展示、礼仪风俗展演，从开办农家书屋、开展新时代乡村阅读季主题阅读活动，到村干部、乡贤带头抵制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陋习，在全国许多地方，乡村文体活动日趋多元丰富，移风易俗工作深入推进。近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我们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优化村庄布局、产业结构、公共服务配置，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全力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等，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我是关玲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春阳法庭负责人朴景梅，欢迎您，朴法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守护头顶安全，拒绝高空抛物。
1: 我们在各种媒体报道中经常能看到高空抛物导致行人受伤、财产受损的事件，像鸡蛋、西瓜皮、空易拉罐这些东西看似没有什么杀伤力，但在重力加速的作用下纷纷变成头顶炸弹，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严重时，高空抛物就不仅仅是事件那么简单了，更会转变成案件。朴法官，那么楼上掉落物品也算是高空抛物吗？没砸到人还用承担责任吗？
2: 我们日常生活中一提起楼上有东西掉下来，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这肯定是高空抛物，但是是不是都是高空抛物呢？其实并不都是这样，还有可能是共同危险和脱落坠落。首先，什么是高空抛物呢？举个例子，一个人从一栋楼下经过，忽然从楼上扔下来一个烟灰缸，把我砸了。受害人一看，不知道是谁砸的，这就属于高空抛物。受害人如果起诉，要将这一栋楼能证明不是自己扔的以外的全部住户作为共同被告，后来发现真正抛物者是张三，那么其他住户在承担补偿后可以向张三追偿。也就是说，高空抛物责任的最大特点是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责任人。再比如高层阳台上，张三、李四、王五打闹，三个人说咱们试试，咱们今天把这三个烟灰缸都往下扔下去看看怎么样，把路过的行人砸了。后来调监控发现这三个人扔了三个烟灰缸，但是实在是看不清哪个烟灰缸把行人砸了，这就属于共同危险行为。也就是说，虽然有张三、李四、王五三个危险行为，但是只有一个烟灰缸砸中了路人，只有一个因果关系。但是由于不清楚是谁的危险行为对路人损害有因果关系，所以张三、李四、王五承担连带责任。再举个例子，张三在阳台上抽烟，路过一个行人被烟灰缸砸了，大家抬头一看，发现六楼有个人一边抽烟一

0: 边找东西，嘴里还说我的烟灰缸呢。这时候张三承担的是脱落坠落责任，没有不确定性，脱落坠落责任是由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第二个问题，高空抛物，那没有直接砸到他人，但是坠落的物品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具有很强的危害性，行人可能因为东西掉下来受到惊吓倒地受伤，那么行人受伤的后果和行为人高空抛物的行为因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对无辜的受害人加以保护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理念。
1: 那高空抛物或高空坠物给他人造成了损害，都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呢？
0: 如果是财产，那就要根据财产受损的情况赔偿修复费用、重置费用等。那么如果造成人身损害，根据造成的损失情况，可能需要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
1: 高空抛物的行为是否构成了犯罪行为呢？
0: 我国的刑法第291条第二款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这个规定可知，高空抛物行为不仅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在高处随手扔下的东西不仅会给行为人带来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情节严重、主观恶性较大、行为后果严重，这个时候可能还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1: 如果一旦遇到高空抛物的现象，我们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0: 高空抛物致害由从建筑物抛掷物品或致使物品从建筑物上坠落的人直接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一旦遇到高空抛物的现象，第一时刻咱们要马上报警处理，由警察对案件进行调查，确定高空抛物者，按实际情况追究抛物者责任。第二，咱们要马上联系物业，要求查看监控。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的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1: 那么高空抛物致害时，物业公司是否要承担责任呢？
0: 根据刚才的法条中提到的，提供物业服务的物业公司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这是物业公司的法定的义务。如果未能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出现高空抛物致害情形的时候，应该参照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可能直接承担侵权责任，也可能在侵权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承担补充责任。
1: 高空抛物不仅是不文明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但如果确认侵权人是一名儿童的时候，谁该承担责任呢？
0: 如果我们的孩子年龄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话，孩子可能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这不代表父母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里有一个案例，黄先生家小孩在房屋阳台15楼抛下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水瓶掉落到一位老婆婆身旁，导致老婆婆受到惊吓摔倒。经过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老婆婆伤情构成十级伤残。法院根据民法典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黄某赔偿老婆婆的医药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80000余元。从这个案例大家可以看出，即使孩子的高空抛物的行为没有真正砸到人，但是只要其行为足够危险，给别人造成损失，并且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父母作为监护人依然需要承担高额的民事赔偿。
1: 和高空抛物同样危险的呢，还有是高空坠物，比如说空调外挂机坠落、墙皮脱落、广告牌坠落等等，都存在一定的风险。 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找谁来赔偿呢？
0: 拿常见的小区楼房墙体脱落砸中人或车辆的事件举例，发生这类事故，赔偿主体一般有两个，一个是房屋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大多管理人指的是物业公司，另一个是房屋的建设单位，一般指的是开发商和施工方。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253条的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也就是说，发生墙皮脱落砸到人以后，如果物业公司不能证明自己平时尽到了管理维护的职责，并且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楼房还在保修期以内，那么依据《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第14条的规定，在保修期内因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房屋所有人或管理人可以向建设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装修工程保修期一般为2年，也就是说，如果小区外墙脱落的原因是工程质量缺陷，而脱落发生的时间又在保修期以内，就由开发商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如果被侵权人死亡，其家属也可以通过诉讼维权。
1: 刚刚呢说了这么多，看来物业在高空抛物的维权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许多老旧小区是没有物业的，遇到高空抛物又该怎么样处理呢？
0: 首先看这个隐患到底是由谁的原因造成的。如果说隐患是由某些业主的不当使用行为造成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有可能存在隐患的墙体附近就是由某位业主的空调外挂机或者说其他安装的，比如类似于遮阳棚、防盗窗等等这些悬挂物的话，这时候很有可能是因为使用人的过错导致了隐患的产生，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找使用人，要求使用人来消除危险。如果我们说通过简单的判断没有办法确定是因为特定业主的使用产生了相应的危险，这时候因为他没有我们所谓的物业服务企业来作为管理人，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找他的所有人。那么所有人外墙面的话显然是属于建筑物之内的全体业主共有的，这个时候我想作为当事人的话，可以找这个楼内的全体业主要求他们去排除危险，也可以找居委会等管理协调部门帮助。但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咱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咱们有责任有义务来解决或者排除隐患。
1: 非常感谢朴法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高空抛物的相关法律法规。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尊重法律，敬爱生命，养成文明的好习惯，杜绝高空抛物。今天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

0: 懂事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2: 人学
1: 知道，读有神。
2: 不学，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你喜欢读书吗？
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1: 阳光，阳光像金子洒遍田野、高山和小河。田里的禾苗因为有了阳光更绿了，山上的小树因为有了阳光更高了。河面闪着阳光，小河就像长长的锦缎了。早晨我拉开窗帘，阳光就跳进了我的家。谁也捉不住阳光，阳光是大家的。阳光像金子，阳光比金子更宝贵。
12: 童年的水墨画。溪边垂柳把溪水当作梳妆的镜子，山溪像绿玉带一样平静，人影给溪水染绿了。钓竿上立着一只红蜻蜓，忽然扑通一声，人影碎了。草地上蹦跳着鱼儿和笑声，江上像刚下水的鸭群，拍动翅膀拍水戏耍，一双双小手拨动着浪花，你拨我溅笑哈哈。是哪个水葫芦一下钻入水中，出水时只见一阵水花，两排银牙。林中松树刚洗过澡，一身清清爽爽，松针上一串串雨珠明明亮亮。小蘑菇钻出泥土戴一顶斗笠，像一朵朵山花在树下开放。是谁一声欢叫把雨珠抖落，只见松林里一个个斗笠像蘑菇一样。
13: 秋天，秋天到了，小草黄了，树叶也黄了，一阵阵凉风吹过，树叶纷纷扬扬飘落下来。田野里稻子熟了，黄澄澄的，像铺了一地金子。棉花吐絮了，露出洁白的笑脸。红玛瑙似的高粱点着头，好像在说，丰盛的季节真美丽。 甜蜜，苹果的脸涨得通红，石榴笑得裂开了嘴，水灵灵的葡萄，红彤彤的枣，随风送来一阵阵清香。打谷场上丰收的粮食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公路上运粮食的汽车来回奔跑，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到处都能听见人们的笑声。
12: 微笑，一个微笑花费很少，却价值很高，给的人幸福，收的人回报。一个微笑仅有几秒，就转瞬即逝，留下的回忆终生美好。没有人富，富到对他不需要，也没有人穷，穷到给不出一个微笑。有了他，家庭充满温馨，有了他，生意兴隆荣耀。他使陌生者不再陌生，他是朋友间交流的信号。他使劳累者疲劳顿消，他为失意者重燃希望的火苗。对悲伤者，他有如太阳，比所有礼品都更有效。人人都需要微笑，但所有人中忘记了微笑的人对他更加重要。如果匆忙中我忘记对你微笑，请原谅我，而善良醇厚的你能否给我一个微笑。永远微笑吧，在人生的旅途上最好的身份证就是微笑。
13: 季，草芽尖尖，它对小鸟说：“我是春天。”荷叶圆圆，它对青蛙说：“我是夏天。”谷穗弯弯，它鞠着躬说：“我是秋天。”雪人肚子一挺，他顽皮地说：“我就是冬天。”掉个月亮当皮球，我家住在那小山沟，好高好高的小木楼，好弯好弯的小石路，好圆好圆的小竹篓。我背竹篓采蘑菇，小松鼠跳上我肩头。我家住在那小山沟，好清好清的小溪流，好摇好摇的小吊桥，好尖好尖的小鱼舟。我划小船来钓鱼，钓个月亮当皮球。
12: 想当一棵树，想当一棵树，先要学会它的沉默，少说大话，少闲聊，少哇哇叫，静静的才像树。想当一棵树，先要学会它的姿态，直挺挺地立着，抬起下巴，没有风就别东摇西摆。想当一棵树，先要学会它的雅量，顶着炎热的太阳，把阴凉送给别人，伸出茂密的枝丫给小鸟儿舒适的巢架。想当一棵树，还要学会它的幽默，当地面落叶都扫干净时，悄悄地再让一片枯叶落下。心里想着树，自己就会像树，天天向上，长高长大。小草之歌，我是一株小草，大千世界我很渺小，可

0: 的积累，像一点绿色在天地间闪耀。我是一株小草，我的地位微不足道，可我并不灰心，并不计较，做一丝奉献，只为大自然需要。我是一株小草，我向大自然的索取很少很少，只要给我一点点阳光雨露，我的生活就会幸福美好。不要指责我太弱太小，在风雨面前会随着飘摇，我那密集的根会紧紧地抓住泥土，大伙儿拉起手击退洪水的咆哮。不要指责我太弱太小，说我缺少远大的目标，有了我，沙尘不再到处乱跑，沙丘被我锁住了手脚。不要指责我太弱太小，大自然有我许多的同胞，大伙挨挨挤挤相互拥抱，把祖国的山河打扮得更俏更娇。我是一株小草，不要担心冬天我会面容枯槁，当春风吹遍辽阔的大地，我又会绿遍天涯海角。
1: 早安，地球上的孩子们。早安，地球上的孩子们。白皮肤的、黄皮肤的、黑皮肤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乘坐宇宙飞船，正高唱着去访问天外人。瞧，为了掌握宇宙的高深学问，我们正在太空中飞奔。太阳放射出来的光彩，就像五光十色的羽毛那么迷人。我们歌唱，我们希望，全宇宙都充满幸福和信任。我们希望有一天，地球发射出来的巨大飞船，平安地胜利前进，载着所有的小朋友，向着闪光的未来和新的早晨，永无阻碍，勇往直前，去把每一个星球访问。让地球上的鲜花全都开放吧，让人类派出来的和平使者，让我们这银白色的飞船不分日夜的去飞行，去探寻。啊，早安，地球上的小伙伴们，我们正在星际间航行、飞奔、前进，密集的彩色的星群在前边迎接我们，又在后边欢送我们。他们高兴地摆开金银的珍宝，让我们地球上来的小客人任意挑选喜爱的礼品。哦，对了，我们虽然还没见到天外人，而他们的星球用绚丽的色彩，用星辰，已经在无边的宇宙摆出了奇花异宝的展览，等着我们去做主人。虽然我们在太空计算日月还不会太准，但是我们都相信这美好日子的来临准会是在一个21世纪的早晨。
0: 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去参加歌友队，去演戏，去建设铁路，去做飞行师，去坐在实验室里，去写诗，去高山上滑雪，去驾一只船颠簸在波涛上，去北极探险，去热带搜集植物，去带一个帐篷在星光下露宿，去过极寻常的日子，去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

去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又多么芬芳，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0: 环记国，我有一个环记国，大家看了都快活。门前小狗会敲鼓，树上小鸟会唱歌，小熊抱着娃娃乐，小猴开着救护车，松鼠挨紧猫儿坐，兔弟骑着虎大哥，和睦相处真亲密，玩具国里快乐多。我的祖国，高山巍峨，雄伟的山峰俯瞰历史疯狂陨落，暮色苍茫，任凭风云掠过，坚实的脊背顶起了亿万年的沧桑，从容不迫。我的祖国，大河奔腾，浩荡的洪流冲过历史翻卷的漩涡，激流涌进，洗刷百年污浊，惊涛骇浪拍击峡谷，涌起过多少命运的颠簸。我的祖国，地大物博，风光秀美，孕育了瑰丽的传统文化。大漠，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

0: 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2: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3: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4: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5: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4: 粮食危机。
6: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8: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10: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12: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11: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2: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11: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12: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11: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12: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

0: 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个百分点。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8: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9: 许愿宝贝，
8: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8: 让你饭菜飘香，
11: 太极了，
12: 这给你吃。
8: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3: 救命啊！着火了！
14: 救命！
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5: 吃啥呢？
16: 主人一按下遥控

0: 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得交多少？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7: 电
6: 费
7: 高的家
6: 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想出去玩。
1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9: 想。
1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9: 那是为啥呀？
1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5: 将将开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9: 携手同我，寻一道曙光照亮心。

0: 我大了，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也许呢，对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说，每一天的起点呢都是由坐交通工具开始的。这时候呢，给我们的手机插上一对耳机，就如同插上了一对翅膀，让你远离车厢的喧嚣、拥挤的人潮。总会有一些歌愉悦过你疲惫的神经。行车的路上，你爱听什么样的歌呢？也有人说，烦躁的生活必须要用音乐来安慰，给自己一点时间，听听歌曲来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那么今天呢，若琳呢就和好朋友来共同分享一些能够让我们缓解紧张情绪、起到治愈作用的一些歌曲。

手起风了，从器乐编曲到录音，100%都还原了温暖的日系旋律。但是呢，实际上这首歌呢并不好唱，尤其是旋律最动听的副歌桥段，不仅呢要唱出起伏的变化，还要在密集的歌词当中保持不换气。

继续来听听这首《孤勇者》吧。充满力量的孤勇者鼓励着人们勇往直前，面对困境的时候不屈不挠。可以说呀，这首歌呢，唱出了每个孤独者的心声。

陈奕迅在这首歌的演唱当中注入了深厚的情感，唱出了各种小人物的呐喊。每一个孤独的英雄，不管是身处暗巷还是绝望，不管是逆风还是绝境，都能够奋力地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歌曲搭配陈奕迅独特的声音，也是如同在听众的耳边倾诉。

继续呢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歌呢是富有哲理的《人世间》，它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的苦涩也是宝贵的财富，人生即使遇到挫折也要一往无前。从

许多听众听到这首歌，总是在不经意之间被击中，被旋律所打动，被歌词所感动。听到这首歌，似乎走过了四季，越来了春秋。作品当中散发着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和人生感悟，整首歌清透明亮，有着连接天地的宽广情怀，又有

着人间烟火气的温暖浪漫，抚慰着每一个在命运浪潮下沉浮的灵魂，演绎着我们中国人对家不变的信仰。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错位时空》，旋律柔和，歌词呢却洋溢着呼唤心爱的人的情感。

露生花是一首温馨励志的歌曲，恰如其分的旋律加上正能量的歌词，总能够让舞台的氛围达到高潮，成为了许多朋友的能量源泉。

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风沙。就算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或者是演唱者，这两句歌词呢也会是在许多的朋友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描写生活美好年轻励志的短视频作品当中也经常会出现它的旋律，而像一路生花这样能够精准地击中年轻人心灵的单曲，真实新时代音乐的典范。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一丝之慧，千劫难修。这是唐僧的信条，不像有些冒牌的和尚，专门讲究出家人不爱财，是越多越好。你那叫什么玩意儿了？这高老员外也没有辙了，只能啊给唐僧师徒带上一些干粮，再带上几葫芦水。这唐僧骑上白龙马，就催促徒弟们马上登城吧。孙悟空啊，好说，就这猪八戒真是恋恋不舍呀，三步一吊瓢，五步一回首，
1: 哎呀，这就真要走了，
0: 实在忍不住了，这才放下了行李，扯着大喇叭嗓子冲这高老员外就喊起来了：“
1: 老丈人，还有老丈母娘，我大姨子，还有二大姨子，你们呢，好好的照顾我媳妇儿。我取经要是顺利呀，我就往前走；要是不顺利，我还回来给你们当女婿嘞。”
0: 可把孙猴气坏了啊，奔蹦过来了，用手抓住了猪八戒这大耳朵，玩命这么一拧，哎，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猴哥，你怎么这么大劲儿啊？
0: 呆子，你说的这都什么话呀？
1: 哎呀，猴哥呀，我这可不是胡说呀，干啥事儿不得留点后手吗？啊，别在和尚误了做，老婆误了娶，长秃疮害脚气，是两头不落一头啊。
0: 好啊，呆子，还胡说！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好家伙，这拧耳朵拧的是真疼啊，把唐僧也给气坏了。八戒，快快走吧！
1: 好吧，
0: 真就没辙了，这才跟随着师父师兄赶奔西天大陆。那么高老庄这头呢，咱们就压下不提了，单说这师徒们一路登城啊，那真是满地烟霞树色高，唐朝佛子苦牢牢，饥餐一钵千家饭，寒着千针一衲袍啊。往前走了大概有一个月的光景，这就行过了乌斯藏界，猛抬头面前呢又闪出来一座高山呢。这唐僧停住了白龙马，悟空，八戒，前面山高需要仔细一些。没等孙悟空说话呢，猪八戒乐了，
1: 师父
0: 没事儿，这个山呢叫做浮屠山，
1: 就这地方可太平了，既没有什么妖魔鬼怪，也没有什么虎豹狼虫啊。不过呢，这山上有点特殊的事儿。
0: 呆子，你说说，什么特殊的事儿？
1: 就是这座浮屠山上啊有一棵大树。
0: 废话，哪座山上没有树啊？
1: 我没说完呢，这树啊叫做香桂树，在树上头啊有一个大大的乌鸦巢。
0: 你又是废话啊！树上有鸟窝，那有什么新鲜的？
1: 不是没说完呢，就在这鸟窝，也就这乌鸦巢里头啊，嘿嘿，住着一个和尚。

0: 孙悟空啊，别茄子了。唐僧也感觉奇怪呀，八戒，是不是你说错了？这乌鸦巢里边怎么能住着和尚呢？要不然怎么说新鲜呢？就因为这和尚啊，在这个乌鸦巢里头住，所以人称叫乌巢禅师啊。哦，乌巢禅师，对对对对对，就这禅师啊，特有意思。过去还跟老朱我商量了好多回，想让我给他呀当徒弟，让我这大笨猪跟他一块儿到这鸟窝里头去睡觉去。我一听我就咧嘴了，放着猪圈我不睡，我非得睡鸟窝，那我成了变态的猪了我呀。所以就没去。嘿，唐僧和孙悟空啊，是越听越新鲜。八戒呀，你头前带路，咱师徒三人上前去拜望这乌巢禅师。好嘞。这猪八戒呀，还真就来了精神头了，在前边揉揉揉揉，一路小跑啊，就上了山坡了。唐僧催动白龙马，孙悟空两条小毛腿也紧倒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

再一瞧这座浮屠山，哎呀，景致还真不错呢。但见得山南有青松碧桂，山北有绿柳红桃，闹呱呱山禽对语，舞翩翩仙鹤齐飞，香馥馥诸花千样色，青冉冉杂草万般齐。涧下有滔滔绿水，崖前有朵朵祥云，真个是景致非常优雅处，既然不见往来人呢。不一会儿可就登上了半山腰了，一看，哎呀，这地方啊真就有一棵高大的香桂树，在这树上头这鸭巴叉这地方啊有一个大大的鸟窝，左边有麋鹿鲜花，右边有山猴献果，树梢头有青鸾彩凤齐鸣，玄鹤锦鸡衔集呀。哎呀，这么多吉祥的动物都到这儿来朝贺来打溜须来，这鸟窝里头有点高档。猪八戒又乐了，哎，师傅啊，就那个鸟窝，哎，里边住的就是乌巢禅师哦。唐僧更着急了，马上是纵马加鞭，这就来在了这香桂树下。唐僧多有礼貌啊，甩凳离鞍由得马上下来，把这缰绳啊交给了孙行者，他倒身下拜呀，阿弥陀佛，唐三藏参拜乌巢禅师。有道是官儿不打送礼的，礼多人不怪。那么乌巢禅师正在这鸟窝里头睡觉呢，一听怎么个茬，有人给我磕头，这谁呀这个？他赶紧掐指头这么一算，算明白了，这才一飘身形啊，噌由打乌鸦巢上头可就蹦下来了，落在平川地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圣僧啊，休要客套，快快请起吧。伸双手把唐僧啊就给搀起来了，猪八戒也过去施礼，老禅师哎，俺老猪也给你作揖了。这乌巢禅师瞧了瞧，哎呀，这不是福陵山云剑洞朱刚烈吗？你怎么也来到此处了？嘿嘿，不瞒老禅师说呀，我现在改邪归正了，跟随着大唐取经人要赶奔西天灵隐寺，嘿，拜佛祖求经去。禅师一听啊挺高兴，哎呀，

0: 八戒赶紧给介绍，哎呦，老禅师，那我就说说吧，这位可了不起啊，这是我的大师兄，想当年的大官，哎，弼马温，哎，那遭瘟的猴子，
1: 啊，呆着，没这么介绍的啊，干嘛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啊，你当初那丢人的事儿我说了吗？比如说你调戏嫦娥让人家给扔下来变成猪这事儿，哎，我讲过吗？
0: 哎呀，你不用讲啊，这不都已经说完了吗？
2: 真把唐僧给气坏了啊，这俩一点正事儿没有，休要造次。悟空八戒呀赶紧闪退一边去了。唐僧知道这位乌巢禅师那是了不起的高僧啊，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得抓紧时间向人家请教。老禅师啊，我此去西天山高水远呐，您能不能帮我掐算掐算，从此处到灵山到底有多少路程，须得走多少时日呢？乌巢禅师摆了摆手，哎，圣僧啊，你问这问题呀，没有什么价值。路途虽远，终须有道之日，却只是魔障难消啊。唐僧闻听，机灵灵打一冷战呢，可不是的嘛。这一路上，九妖十八洞，洞洞有精灵，外来的魔障得有多少啊？再加上自己修行也不到位，这心魔也是一阵一阵的来袭，今天想想这个，明天想想那个，哎，这心里头乱七八糟的。老禅师啊，这魔障难消嘛，我应该怎样去除呢？哦哦，圣僧，今天你遇上我呀，这就是天大的缘分，因为我有一部经书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啊，就是心经了。这部经书非常的简短呢，只有260个字，可是它特别的管用，你要是遇到魔障之时，就把这个经啊默默的念诵几遍，自然就没有伤害了。这唐僧一听啊，啊，扑通一声又跪地上了，哎呀，老禅师啊，不吝赐教吧。好，我马上就传经，不过呢，这部心经啊，我没有现成的文本，都是记在心里头，干脆我就口传一遍吧。什么叫口传呢？哎，就是口传心授啊，人家嘚吧嘚嘚吧嘚念这么一回，你唐僧就得记住了。唐三藏竖起了耳朵仔细的听着，就听这位呀，这就念上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十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汤汤汤汤，就把这部心经由头至尾念诵了一遍，最后这几句呀，这是咒语，念到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摩诃。唐僧跪到那儿就静静的听着，等乌巢禅师念完了，他呀也都记住了，就有这么高的本领。乌巢禅师挺高兴，圣僧啊，不能多耽误你的时间了，快快登城上路吧。说完了，这老禅师脚尖一点地，架起了云光啊，唰往上就要飞，那意思啊，回他的乌鸦巢里头接茬睡觉去。那唐僧能干吗？上前一把就给扯住了。老禅师，弟子我还有事情要请教。阿弥陀佛，圣僧有话请讲。老禅师

0: 师啊。还是那句话，此去西天道路太远，魔障太多，您能不能帮我预报预报，哎，这一路上到底有哪些灾难呢？这老禅师一听啊，乐了，这个事情嘛，倒是可以透露一些。唐僧又把耳朵竖起来了，就听这乌巢禅师又给他嘚吧，哎，说是道路不难行，试听我吩咐，千山千水深，多障多魔处，若遇接天涯，放心休恐怖，行来摩尔岩，侧着脚棕布，仔细黑松林，妖狐多截路，精灵满国城，魔主迎山住，老虎坐琴堂，苍狼为主部，狮象进城王，虎豹皆作玉，野猪挑担子，水怪前头玉，多年老石猴那里怀嗔怒，你问那相识他之喜去路。等说完了，这乌巢禅师啊又架起这云光啊，突回到乌鸦巢里头去了。唐僧啊听了一头雾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好像一段数来宝，他呀没听太明白。旁边孙悟空可不干了，哎，太切人了，哎，待我拿出如意金箍棒，哎，我把他这乌鸦巢给他啊捅下来。说完了拽棍子还真就要捅这鸟窝，唐僧赶紧给拦住了。悟空，你疯了不成啊，这乌巢老禅师对咱们有天高地厚的恩情，你为什么恩将仇报要捅他的鸟窝呢？哎呀，师父你没听见吗？他骂我们呢。悟空，他骂些什么啊？他刚才说那一大套，其中有这么一句，说是野猪挑担子，哎，那就是骂八戒呢。还有一句说是千年老石猴，哎，那就是骂俺老孙呢。所以我要捅掉他的乌鸦巢。唐僧一听啊，真就生气了，悟空，再要胡闹，为师就要把那紧箍咒念上一千遍。哎呀呀呀呀，师父默念默念，我不捅他这鸟窝了。孙猴子老实了。唐僧呢又冲着这香桂树上大拜了三拜呀，感谢这老禅师指点迷津，感谢他传经之意。师徒几个重新又上马挑担子，哎，扛行李，揉揉揉揉下得浮屠山来。各位，就从乌巢禅师这地方啊，唐僧可是得了不少的实惠。就拿这部心经来讲，那就是了不得又不得了的。咱们大家伙都知道，佛教有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门呢，典籍浩瀚，博大精深。也别说是咱们一般人了，就是专门研究这个佛经的学者，这一辈子不干旁的就钻到里头，就这么研究，研究到77、88，花白胡子老掉牙，恐怕呀也研究不透。那么要学习佛经，就得找窍门了，先得找提纲挈领的这么一部经书。那么这部经在哪儿呢？是什么经啊？哎，就是这乌巢禅师传给唐三藏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部经解决了两个问题，对外破的是五蕴身，对内破的是心执。这些可都是佛学的精华呀，咱们三言两语恐怕是说不透。如果说哪位朋友对这个感兴趣，那您呢应该买这么一套经书，好好的研读研读，保证是开卷有益，获益得非浅。那么咱说这西游记评书主要是以讲故事为主，太深的佛学哲理呀咱就不给您仔细的掰扯了，一掰扯那就跑题了。就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部心经 到底是不是这乌巢禅师传给唐僧的呢？那咱们就不清楚了。不过您要是翻开历史的话，可以查得清楚，就是这部心经的的确确呀是唐僧唐三藏翻译的，把梵文变成了汉语，对咱们中国人研修佛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还有就是唐僧遇到乌巢禅师这一段，对我们每个人呢也是一种启发，就告诉我们求取真经未必要去灵山，这高人呢是时时处处都有存在，三人行必有我师嘛。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唐僧师徒啊离开这座浮屠山继续往西走，那么前边又要遇到什么磨难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敲风雷动，折煞轻摇乱弓。

0: 浮屠山的乌巢禅师慷慨解囊，把自己的心经啊就传授给了这唐三藏。唐僧如获至宝啊，这也难怪，因为这部心经啊太有价值了，真要是把它研究透了，真就能把这苦海当中的精灵渡到幸福的彼岸上去。按照这部心经原文上讲的，就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摩诃。您看咱们中国呀，有儒道佛这么三教，典籍都是浩如烟海，可是呢都有那么一部短小精悍的经文。佛家就是这部心经，那么道家呢当然就是老子五千言，哎，道德经。儒家就是孝经。如果说您有时间，把这三部经书给它凑到一块，好好的品读这么一番，一定啊能够事半功倍，是大有裨益。咱们闲言少叙，是书开正风，单说唐僧师徒一路又奔西天来了。这回呀，道路比较复杂，有荒山野岭，也有村庄镇店。到在村庄里头，那就算是享福了，就可以化缘呢。尤其这猪八戒那肚子太大了，不知道他这胃是什么型号的，有时候到人家家里头化缘，这一顿饭把人家半年的粮食都给吃光了，吃一个猫狗伤心呢，连耗子都直掉眼泪，没法往下混了。唐僧也看出毛病来了，这就吩咐孙悟空和猪八戒说，咱们呢毕竟是化缘的和尚，别拿自己不当外人啊，粮食少吃点，咱们多吃点野果子，多扒点树皮，吃点草根，一句话就是兔子吃啥咱吃啥吧。嗨，西天取经哪有那么舒坦，这师徒们呢饥一顿饱一顿就往前行。这一天正往前走呢，面前又出现了一座高山。一看呢，这地方可太险峻了，这唐僧马到临崖，斜挑着宝凳仔细观瞧。一看呢，高的是山，峻的是岭，陡的是崖，深的是壑，响的是泉，鲜的是花，青的是草。哎呀呀，正是那青黛染成千丈玉，碧纱笼罩万堆烟呢。正在观看着呢，可了不得了，就从这山坡上头起了一阵怪风，一阵是飞沙走石啊，有那小树都连根给拔起来了，有一条小河被风吹的水哗都倒流了。猪八戒可吓坏了，
1: 哎呦猴哥耶，这玩意儿可得注意呀，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叫做碧色如碧绸，碧风如碧剑，咱们赶紧躲躲吧。
0: 孙猴乐了，呆子你不必着急，待我把这阵风抓过来闻一闻它是什么味道。
1: 哎呀猴哥呀，这风怎么还能抓过来呀，
0: 嘿嘿，那你就瞧好吧。再看孙行者一伸这猴爪子，让过了风头，真就抓住了风尾啊，疼，拽到鼻子边上这么一闻，哎呀哎呀，不好不好不好。
1: 猴哥呀，你别一惊一乍的啊，这风什么味儿啊，是五香的还是麻辣的？
0: 哎呀都不是啊，这是一阵骚风啊，就这风里头不是有猛兽，就是有妖精。孙行者啊，这话音还没落到地上，就见这怪风当中啊窜出来一只斑斓猛虎，啊张着血盆大口奔唐僧和白马可就过去了。 猪八戒在旁边看得清楚，哦呀呵，休伤我的师父，他还真有点作用呢，还就把这九齿钉耙这么一摆，奔这老虎脑袋就搂下来了啊！呜，这老虎啊，动作还真灵巧，一看有人要袭击他，他赶紧调转这虎头，扑棱往旁边这么一滚，猪八戒这一耙子可就搂空了。再看这老虎啊，噌，他站起来了，不是啊，四条腿站着，他是两条腿站着，前边两个虎爪子这么一伸，就好像两只大手，就在他前胸上头这么一掏一挠，七枪咔嚓，把虎皮呀、啊、给撕开一大口子，然后呲楞往下一拖，这老虎皮可就下来了。猪八戒、孙行者拢目光仔细一瞧，哎呦，闹了半天呢，不是一只老虎，乃是一个大妖精披着老虎皮呢。就这家伙长得太难看了，青面红发，锯齿獠牙，紫脊梁，黄屁股，一放屁呀、啊、噔噔的直冒蓝烟呢。猪八戒把钉耙这么一横，呆，嘿，你这个妖精，你是什么人？这妖精还能口吐人言，我呀不是旁者，乃是黄风大王部下的前部先锋官，金风大王的命令，在山上巡逻呀，要拿几个凡夫俗子去做酒菜。哎，你们这几个和尚，谁自告奋勇跟我回洞府去当酒菜去啊？

0: 报名吧。
1: 可把猪八戒气坏了啊！呸！放你娘个嘟噜屁！我们爷儿几个都忙着到西天取经去呢，没有时间给你当什么下酒菜。少废话呀，看我大耙子搂你吧，咔嚓一下钉出你九个窟窿来，咕嘟咕嘟的冒血，让你有膏药都没法贴呀！招家伙！这九齿钉耙以上是下，可又搂下来了。这妖精一瞧，哎呀，赶紧往旁边一闪身。他呀是赤手空拳，感觉有点吃亏，所以一转身啊，蹭蹭蹭蹭蹭，奔山脚下可就去了。就在山坡底下这地方，有乱石，有乱草。这妖精一哈腰啊，由得里头啊，苍啷苍啷啷啷啷啷，拽出来两口赤铜刀，两把刀抡开了，揉揉揉揉，唰唰唰唰唰唰，就像纺车轮相似啊。他怒吼着二次冲到山坡前大战这猪八戒。老猪一看，哎呀，这妖精是二把刀，嘿，二把刀，你三把刀我也不怕你呀。大耙子龙开了是招架相还的啊，挺挺烫烫，挺挺烫烫，刀来耙往，火星子直冒。孙猴在旁边看着，心说我这师弟啊挺勇敢的，嘿，有道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俺老孙也得助他一臂之力。想到这儿，把如意金箍棒可就抻出来了啊，嘟，长成一丈多长，大吼一声啊，呆妖精啊，你招俺老孙一棒啊，呜，泰山压顶，奔这虎先锋脑袋就砸下来了。这虎先锋一看坏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干脆我跑吧，脚底下抹油啊就滑出溜了，往这山脚底下又跑啊，这这回呀，孙猴和猪八戒不能轻易放他了，在后边是紧追不舍。等追到山脚下，终于给追上了，一看这虎先锋这脚程也不行啊，啊，已经趴到草丛里头，他动不了了。这孙猴子把棒子抡开了，你就在呀这儿吧，啪！一棒削到这老虎后背上的。可是打上了也感觉不对劲儿，这老虎它不是软绵绵的，而是硬邦邦的。哎呀，这是怎么回事？猪八戒肉蹦过去了。拿耙子这么一勾，哎，我瞧瞧吧，刺啦，把这老虎皮呀、啊、就给揭起来了。往底下一看，哎呦，咱们大概其实上了当了。怎么回事啊？一看老虎皮盖住的不是那个虎先锋，而是啊一块卧牛青石。刚才孙悟空这一棒子把石头给砸碎了，人家虎先锋啊早已经逃之夭夭。孙猴子眼珠一转，哎呀不好，快去保护师父。这弟兄二人呢由打山脚下又奔这山坡上头跑，哎，找唐僧和马匹来了。实际上他们已经都上当了，那个虎先锋也是诡计多端呢、啊、一看硬打不行了，这才使了一招叫金蝉脱壳，就把他这张虎皮给扒下来盖在了卧牛青石的上头。孙猴子那么机灵，还是上了当了。哎，这玩意儿防不胜防啊。那么就在孙悟空和猪八戒打这个卧牛青石发呆发愣的时候，这虎先锋一转身形，蹭又窜到山坡上来了，就把这唐三藏是生擒活拿呀，一阵腥风呜，人就没了，光剩下行李和白马了。等猪八戒孙悟空赶过来一瞧啊，哎呀，都晚了三秋了。
2: 哎呀，猴哥呀，你中年打雁，最终还是让雁把你眼睛给牵瞎了，哎，这怎么整啊？
0: 啊，你说有什么好主意吗？
2: 要说好主意倒也有一个，

0: 是咱们呢就分家吧，哎，什么行李呀、归你，这白马呀、归我，你回你的花果山水帘洞，我回我的高老庄，我还去当姑爷去，我娶媳妇儿啊。啊呸，你臭不要脸。哎呀，猴哥，那师傅都没了，你说咱们怎么办吧？
1: 哎呀，师傅没了，咱们好好的找一找啊。
2: 这弟兄两个呀，山上山下山左山右，可就找开了。压下他们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刚才那妖精，就那虎先锋啊，把唐僧给抓着就回了他的洞府了。闹了半天，就在这座山上就有这么一个妖精洞，这个洞主名字叫做黄风大王，这虎先锋就是伺候他的。抓到了唐僧之后，虎先锋不敢吃，得给黄风大王送来。到在了洞府，大王啊，嘿，给您道喜了。
1: 啊，喜从何来呢？
2: 就是我呀，巡山的时候发现这个大白胖的和尚，还给您抓来了，您可以呀解解馋了。
1: 啊，我瞧瞧。
2: 这黄风大王正在那交椅上头是半躺半卧呢，他现在两只胳膊这么一撑，身子戳起来了，瞪着两只小耗子眼睛往底下瞧。
1: 哎呀，
2: 这个和尚果然是又白又胖啊，味道肯定错不了啊。虎先锋啊，你打听没打听他是怎么个来头啊？大王啊，早就问清楚了，这是东土大唐来的取经和尚，要赶奔西天拜佛求取真经。行了，您就下令吧，是蒸着吃还是煮着吃，撒不撒孜然，倒不倒芥末油。
1: 哎呀，
2: 这黄风大王眼珠子转了800多圈啊，我早可就听说了，三藏法师乃是大唐奉旨取经的玉帝呀，他手底下还有一个徒弟叫做孙行者，神通广大，智力高强。哎呀呀，你怎么把他师父给抓来了？那孙猴子他能干吗？虎先锋一听啊，乐呵呵的，大王啊，他是有两个徒弟，先来一个使着九齿钉耙呢，生的是肥头大耳，还有一个瘦小枯干，我眼金睛，使一条如意金箍棒。就那俩小子是一对饭桶，全是大傻帽。小的我使了一招叫做金蝉脱壳啊，把他们都给蛮哄过了，所以大王您呢，随随便便的就可以吃着唐僧肉了。不好不好不好不好。哎呀，倘若是吃了他师父，俩徒弟打上门来，那不就结了死仇了吗？这么办吧，你先把这个唐僧啊压到后洞去，绑在那定风桩上，好生的看管，等他3天5日，如果说他两个徒弟找不着咱们，不来搅闹，那咱们就美美滋滋的享受这唐僧肉。胡先锋一听，连连的点头，哎，还是大王您想的长远呢。哎，小的们有在，把这个胖和尚压到后洞去，捆到冰封庄上诈尸。小妖精过来了，就把这唐僧是推推搡搡带到了后洞，往这庄子上头这么一捆呢，哎呦，唐僧这难受劲儿啊，您就别提了，绑着发麻，吊着发木，怎么着他也不舒服啊，眼泪扑簌簌往下直滚。遇此大难，他就想起来乌巢禅师教给他的心经了，哎呀，我念上一念吧，也好保我渡此劫难呢。这就念开了，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摩诃，啊，啪啪啪啪念了好几百遍。那么唐僧在这儿哭哭啼啼念这个心经，咱们呢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再说。孙行者和猪八戒知道上当了，所以呢窜入

0: 这山林里头，东一头西一头，可就找开了。有那么两句话，叫做世上无难事，是只怕有心人呢。那么这哥俩玩命这么一找，那还能找不着吗？就在这山脚石崖之下，耸立着一座妖精洞府。两扇大石门呢，关的是噔噔的。这门外头有苍松翠柏，有灌木，有乔木，把洞门呢已经掩映的差不多了。就在这门边上竖着一块大石碑，碑上头刻着六个大字，写道是黄风岭黄风洞。哦，这是地名啊。我说八戒呀，
1: 哎，猴哥，
0: 你牵着大白马，带着行李到那个山坡底下，就那挖兜地，哎，就那儿藏着去，看我老孙打破他的洞府，大战妖魔呀。
1: 哎，猴哥，哎，你这主意还真不错，哎，让我一边歇着去，这玩意儿安全。哎，你负责打妖精，要是死呢也是你先死，我这我是舒服多了。
0: 好嘛，这位就喜欢说实话，牵着白马带着行李到这山洼里头，他眯着去了。单说孙悟空啊，把这如意金箍棒晃三晃，是摇三摇，朗声断喝，呀哈哈呆，众小妖听着，我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唐僧的徒弟，到这儿啊找我师父来了，让你家老妖怪赶紧出来受死。众小妖听得清清楚楚啊，连苦胆都吓破了，肉肉肉肉跑到里头，报报大王，可了不得了，来了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哎，让您出去送死去呢，您看送是不送啊？啊，呸，我送你奶奶个孙子，一边待着去。把小妖啊撵走了，回过头来又埋怨这狐仙风，哎呀，我说狐老弟呀，你就是个糊涂车子，我让你出去巡山去找点吃的，什么山猫啊野兽啊都可以，你为什么非得把唐僧给抓来啊？他这徒弟不依不饶的，咱们惹得起吗？狐仙风一听啊，不乐意了，心说你还黄风大王呢，你瞅你那熊色，行了，今天我虎仙风啊给你露一手，也免得你的苦胆都吓破了啊。想到这儿，他冲上施礼啊，大王，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一个毛脸的和尚有何惧哉呀，您呐，给我拨点20名小妖吧，我带领着杀出洞府，大战那个孙猴子。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 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加，
9: 每年
10: 的
9: 家
10: 电
9: 加
10: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2: 电
11: 费，
12: 还
11: 有
12: 家电
11: 费消耗的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7: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来，
2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4: 来，大家看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6: 哇，好浪漫！
2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8: 臭美。
2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4: 好主意，
30: 好主意，好主意，
24: 干干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2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7: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 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0: 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惆怅。长夜冷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
5: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12:00。5:00，新京当令。
6: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我问一下那个，
8: 今天我装了40多。
9: 听百姓声音，
10: 看乡村变迁，
9: 讲振兴故事，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2: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9: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0: 把脉农村发展，
9: 紧跟农业方向，
10: 奏响振兴篇章。
13: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4: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法律专家葛家园，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10: 乡村发现。
13: 全国夏粮主产区陆续进入收获关键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近日我国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中东部持续降雨，雨冬小麦成熟期叠加，烂长雨、倒伏、碎发芽等风险加大。
14: 近日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预计5月27日至29日夏收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加快夏收进度，建议河南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陕西南部等地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晴好天气抢收成熟冬小麦，并做好晾晒烘干和通风储存，确保颗粒归仓。
13: 山东省的大葱、生姜、大蒜种植面积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由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主导研制的一系列规范，也将使葱、姜、蒜等作物生产全程有标准可依。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第10118号公告，批准149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自今年10月1号起实施。
14: 近日吉林发布2026年禁渔期通告，明确全域禁渔管控要求，全面规范禁渔期间渔业生产作业行为。通告明确，本

0: 水稻插秧陆续展开，进度达36.8%。
1: 近日，2026年湖南省水生生物资源监测正式开展。长江十年禁渔以来，相关机构每年在长江流域开展两次水生生物资源监测，两次监测时间分别为鱼类繁殖期和索饵期。目前呢，这项监测呢已经连续开展6年，相关的监测数据显示，相较于禁渔前，那么整个洞庭湖区域的渔获物的资源量呢提升了12.5%。
0: 记者从第9届枸杞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将于6月21号至22号在宁夏中宁县举办。作为全国枸杞道地核心产区，宁夏枸杞产业整体规模稳步壮大。2025年全区枸杞鲜果产量达2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13亿元。
1: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首先呢，我们来迎接一下这位话电的庞先生，看看遇到了什么问题。庞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主任。
1: 哎，请讲。
2: 我问一下，就是华电地区的那个干粮现在是什么价？
1: 嗯，
0: 1.1块。
1: 嗯。
2: 1.1块。
0: 嗯，
2: 好，完了，我再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就问，就是我们华电那个我们当地乡政府啊，说是给那个黄牛补贴，
0: 嗯，
2: 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啊？
0: 如果乡里头承诺您有，那您就得及时上报啊，因为它并不是普惠性的政策，现在它可能对您养殖的这个是能繁母牛有补啊，还是有毒牛的补啊，得问一下您乡里啊。
2: 对呀、啊，他就是来照相了，照相给打耳盘，打完了究竟多少钱他也没说，也问他他也不说。
0: 嗯，您还是得问一下当地，因为您化电这个扶持养牛，可能会有这政策，并不是所有的县都有。
1: 是。
2: 好嘞，
1: 哎，那就这样，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有几位朋友都在问，2026年啊，今年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也就大家说的第一次直补。什么时候下发？
1: 嗯，
0: 昨天我们就了解到，公主岭地区已经下发了。
1: 对，
0: 今年的这个补贴是每亩102块钱左右。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可以现在是如果有条件的，可以查一查您的到没到账。有很多农民啊，都是压根没查过，也没有办提醒。反正我天天就问问嘛，要说我到了，那就到了。
1: 是
0: 这样啊，方便的话您去查一查。
1: 嗯，
0: 不方便的话您就可以耐心再等一等啊。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在这个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我就想问哈，说老师，猪价啥时候能涨啊？咱们来问问清河老师。清河老师，
3: 猪价呀、最近这几个月都是最低水平。
1: 嗯，
3: 全省平均价就是6块多一点，最低价是4.4到7块，今天的情况也这样。
1: 嗯，
3: 我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观察，吉林省生猪价格这个变化规律啊，因为我这每天都收集这个。
1: 嗯。
3: 我估计按照猪周期的规律看啊，当然现在这猪周期啊也不规律了。按照以前的猪周期规律看，应该是啊，6月份就开始有回转，到9月份就应该啊涨，就应该涨到一定程度了。所以我估计按照猪周期看，这个6月份就有所抬头，到9月份能够恢复到正常水平。什么正常水平？就是你呀、养猪卖生猪能赚点钱。什么叫赚钱？那就跟你叫猪粮比，你这个生猪价格每斤价格跟现在的卖玉米的价格这个比值要大于6就挣钱，啊，低于6就赔钱，啊，低于5.5的话那肯定赔钱。现在就低于5.5啊，这现在你要卖生猪卖一肥猪的话肯定赔钱，所以现在劝养猪的、这个阶段能够往后咽的啊，能够再喂些日子你就往后再喂些日子，那个过些日子我估计要6月末吧。这个价格就会有所提高。
1: 嗯，好的啊，感谢清河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哈，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以及畜牧兽医专家。

0: 家刘清河老师，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
1: 我们接下来呢提醒大家重点关注一下骨关节健康。夏天啊，咱们一定要把氨糖补足了，因为夏天呢不把氨糖补足啊，等到冬天关节粘连疼痛，摔倒骨折，出不了门，那个时候再补啊就来不及了。
0: 而且呢夏天天气热，全身肌肉放松，血管疏通，这个时候啊选择补充氨糖事半功倍。之前呢介绍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直啊广受听众的欢迎，热度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因为用上它呀，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的几率呀大大降低。
1: 是的，那咱们之前就
0: 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哈申请到了超值的福利大赠送，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电话呢是400-016-1817，一定要记清楚，电话是400-016-1817。
1: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也很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呢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四大好处看得见：补软骨、补硬骨、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0: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吃氨糖啊，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过的朋友呢，都说好。吃上几天之后呢，您就会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啊，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呢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啊都不费劲。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啊都在吃。
1: 现在呢，超值福利大赠送，打电话400-016-1817预定，就送价值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送价值330元的氨糖贴，还加送云南草本牙膏。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好啊，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热线电话的号码呢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所以呢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正好今天我们的这个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哈也在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提问。
1: 是的，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以及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大家都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哈，就是植补啊，包括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其他的一些补贴，如果说大家想要咨询的话，现在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啊。
1: 是的，咱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植补的事儿啊。植补的事儿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现在呢已经有部分县市区发放了，比如昨天我们接到了公主岭的听众给我们反馈，已经收到钱了，而且呢收到的是1亩102块多啊，比去年稍微少了10块钱左右。但是咱们现在不知道这个政策是不是全省统一调的，因为去年呢是全省统一一个补贴金额，所以说大家这个事儿一定要自己去查一查，了解清楚。记住热线电话零四三幺八五 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嗯，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开通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大家会想说，哎，我打热线电话也不太方便，我就在公屏上留言吧。有的时候我们在描述问题的时候呢，不是很清楚哈，所以呢，咱们这种一问一答的方式更加的快捷和方便。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在我们这个微信群当中的一些留言。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说拍了啊您家这个比如说就是动物啊生病了这样的视频，但是呢也不会通过视频来跟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专家老师进行描述哈，所以呢大家最好是打电话啊，这个比如说家里面啊鸡呀鹅呀鸭呀出现了什么样问题啊，因为不光说是通过您的文字描述，还有一些相应的情况我们的专家老师也会了解啊。
1: 好，咱们来接着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记住啊，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抓紧时间拨打。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个朋友想问一下清河老师，他说如果老师发生压温了，一般压温发病的时候会有什么症状表现呀？
0: 嗯，清河老师。
2: 哦，压温发生啊，是全群的发生，因为这是病毒的一群群发生。这个整个这个群压里头，你看啊，先是拉立心，然后肿脑袋，压温也要大头温，所以说这皮下红肿，脑子肿挺大。一般发病3天左右以后就会有死亡的。死亡率，如果是没有打疫苗这个群，能够达到40%到50%，啊。所以说要发现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抱眼看看是不是肠道出血，这个肝脏里也出血，皮下淤血，而且说有水肿，如果这种病吧发生了，就是没有特效药治疗，所以主要是靠预防，预防有压温疫苗，就是说在小鸭在7、8天的时候就应该打压温疫苗。
0: 好的啊，感谢清河老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啊。
1: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想问一下葛老师，他说老师啊，现在了解到说有些地方可以合户了，他说我们这儿能不能合户？我应该上哪儿去问？到底现在吉林省能不能办？
0: 葛老师。
3: 咱们这吉林省没有统一的要求。这个合不合这玩意儿都属于你们个别的情况，能不能合呢？这玩意儿得看你们村上是不是同意，不是说你单方要求合就可以合的。这个合同的变更，它属于是啥呢？这个双方达成一致才行。你可以提出要求，但是呢，村上呢可以同意，他也可以不同意。你要没有说村上的同意的话，那你就合不了。
0: 好的，感谢葛老师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提醒大家啊，如果电话打进直播间了，咱们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千万不要挂断电话。如果再次拨打的话，可能就会处于那种占线的状态啊，一直打不通。所以呢，电话如果接通了，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再有就是通过我们观看直播来收看节目的话啊，您参与节目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您身后的这个收音机关一下啊，要不然呢，我们这个呢就会有延时出现啊，听不见咱们说话。来看看这位松原的杨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杨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哎，
0: 请讲。
4: 我麻烦问一下，就是咱们那个我种花生的，上盐的多效作的药害，咱们得用什么来解呢？现在花生树苗不爱长。
1: 不行，杨先生，您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没有大田专家在，
0: 对，
1: 您得1点钟之后打12316或者12582，抓紧连线一下大田专家啊。
0: 您找一下大田专家，对对对，打12582，然后您说我要找一下大田专家，然后把您的这个遇到情况跟大田专家说一下啊。
4: 哦，行，我这不看咱直播吗？完了，然后
0: 但是今天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1: 这样，杨先生，您把电话我们导播记一下，然后外面的导播跟咱们试图联系一下于国发老师，看看于老师能不能这个点跟咱们连个线，
0: 对，
1: 帮他解答一下。
0: 嗯，
1: 杨先生，保持您电话畅通，我们这边试图联系一下其他的专家，然后我们再把咱们双方热线接入啊。咱们先挂断电话，稍等一会儿。
0: 好的啊，来，我们看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85888151799 8581-5700，大家还在这个公屏上。

0: 留言哈，松原市的地补什么时候发放，直补什么时候发放啊，开这个直补这个是播啥开的直补，就是说呢这位朋友啊，你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咱最好呢拨打电话。
1: 是的
0: 啊，
1: 很多朋友这个问题啊说的就不对啊。
0: 对，
1: 是这个开直补不给的啥直补，可能就是咱们现在大家说这个钱到账了，
0: 对，
1: 又不有糊涂的了。要这样的农民，我必须得说你糊涂。
0: 嗯，
1: 咱一年就给您发两次钱。
0: 对，
1: 春天呢就叫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0: 嗯，
1: 秋天呢就叫生产者补贴。
0: 嗯，
1: 现在发的啥钱？你算算现在是啥时候？对不对？
0: 嗯，
1: 还有朋友问说什么时候能发放？咱们说了，现在陆续下发到。当中，
0: 嗯，
1: 昨天就已经有县市区收到了，
0: 嗯，
1: 相信咱们现在各个县市可能已经有查到，但是现在大家一是很多人还在地里忙活干活，
0: 嗯，
1: 啊，大家能发现我们最近电话不多，是因为这个时候正是农民下地忙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大家这个时候可能一是很多这个在家闲着的，很多多数都是在外地不种地的，
0: 嗯，
1: 所以这时候天天可能我天天问问到没到账，到没到账，
0: 是
1: 这是一类啊，
0: 嗯，
1: 还有一类真正咱说已经查到的了，但这些人现在最近都没在听节目，都在咱说了都在地里忙活着呢，这是一类，所以说大家别着急，我们会等到这些人可能忙完的时候，哎，回来看直播的时候马上就会跟我们分享说，哎，我是榆树的，哎，我是农安的，还是我是前安的，我们这收到了，我们这给了多少钱，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同步。那些不种地在外地的，到时候我们就跟您同步信息，告诉大家你们那儿发没发。
0: 嗯，好啊，嗯，接下来时间呢，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一位朋友想问问说，清河老师昨天听节目哈，听您说到了说这个动物啊，它这个支原体感染，然后用这个泰勒菌素，想问问就是说，是所有的动物遇到这种情况都可以用这个泰勒菌素吗？比如说像这个马呀什么的，行不行啊？
2: 对，这个泰勒菌素啊，是生物当中治疗支原体的特效药啊，特别好使。泰勒菌素、泰妙菌素，这两个啊，都是大环境里的药物，非常好使。
0: 嗯，
2: 这支原体病啊，就是它不同的动物的不同的名，你鸡呢就像慢性呼吸道感染，
0: 嗯，
2: 猪呢叫地方性喘息病，羊呢就叫传染性黏膜肺炎，啊，马呢这个还没有这个。没有说马的支原体病，
0: 嗯，
2: 马的支原体病很少，就牛羊猪鸡的发病率比较高，
0: 嗯，
2: 特别鸡和猪，
0: 嗯，这个泰勒菌素它是可以注射用，然后也可以这个口服用是吗，老师？
2: 对，有注射剂，也有口服啊，口服的。如果说你说大群大，你看鸡猪群体比较大，
0: 嗯，
2: 你注射不了，你就用口服药。啊，拌到水里头或者拌到料里头吃，按照一天的量啊这么给。你像大家畜，你像牛啊、羊啊，啊，你这就可以自由注射了。
0: 嗯，好的啊，感谢清河老师。
1: 有朋友关注说今年大豆补贴有没有啊？有啊，只要您种大豆，咱们上报面积核查之后，咱们都可以享受大豆的生产者补贴啊，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提示大家有问题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是的，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法律专家葛家园，还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两位老师。
0: 嗯，
1: 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记住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嗯，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啊，在公屏上留言的时候啊，如果说字数受到限制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吧啊，拨打电话呢更加的直观，能描述您的这个情况。我们来看，还有一位朋友想问哈，说这个清河老师，夏天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动物啊，因为热就不太爱吃食，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多给它喝水吗？还是说在这个比如说料上啊给它找一找，老师给一些建议。
2: 对，天气热呀，有很多家畜呢就容易得这个中暑病，
0: 嗯，
2: 啊，就跟人中暑是一样的，也叫热射病啊，也叫预射病。
0: 嗯，
2: 在叫预射病就是太阳底下照射，它这个热输就热中枢啊，这个失调，就调节体温的能力就下降了，就造成这个中暑。中暑主要症状就是呕吐、恶心、呕吐，严重的昏厥啊，倒地不起。所以说，既然这种情况，为什么动物啊，就避免这个太阳直接照射？另外呢，避免在这个炎热的环境中长期生活。如果遇见了， 第一个就是，你说大家族可以像马呀、牛啊，如果是得了冲突病，可以用那个凉水浇头啊，可以灌凉水，口服往过灌凉水浇头。再严重一点，你可以这个耳尖的放血，
0: 嗯，
2: 耳尖放血。如果特别严重，那就得到这个专业兽医院那给治疗了，要输液啊。因为这个它调节中枢失衡，体温呢急剧升高，会造成那心衰，会造成死亡。所以说遇到这个情况，就赶紧治疗。但是问题是啊，就是你得知道，外头温度非常高，你那个圈舍呢一定要想法降温，你像鸡舍、猪舍要加那个加空调。或者是这个加水幕帘尽可能降温，一般降了，你比如说超过35度以上，这猪和鸡也都受不了，那就想法降温，降到28度以下就可以了。
0: 嗯，好的，感谢秦和老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双聊的吴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1: 吴先生你好。
0: 你好。
3: 晚上好。
0: 请讲。
3: 我问一下子，我是双聊市东明镇的，我们这个国家得投资这个修这个张水井嘛，来完政府不管，不知道得找啥部门能那个协调一下子。
0: 嗯，这个是污水井是吧？
1: 再问问葛。
0: 好的，来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4: 他说什么东西啊？
1: 他说政府职能部门修的污水井现在满了，没有人掏，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这意思啊？
3: 啊，对，是。
4: 但这个一是你向当地政府去打听，第二个呢，像他满了已经造成污染了，可以跟环保部门去反映，看环保部门怎么去协调这事儿。
3: 那得找哪块的环保部门啊？
1: 你们当地的呗。
3: 我们当地政府没有环保，是只能找政府，政府人不管。
0: 嗯，
4: 咱们当地都有环保部门。你这是到县里面去找去啊？你这是还是说你到镇里找没有啊？
3: 哦，
4: 咱们国家现在非常重视环保，不可能没有这环保部门。
3: 可是咱我这个也没有，有他那联系方式啥的吗？我这也
1: 我们这儿没有，您得打114查一下。
0: 您查一下号码，吴先生。
3: 就是找那个环保部门，别的部门不管
0: 的。对对对，因为这个你看污水井嘛，它肯定是污水处理，就涉及到环保的问题。找其他的部门可能也不太接洽哈。
3: 那我知道。
0: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啊。
1: 好，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这是德惠的荣先生。
0: 荣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请讲。
5: 我要找兽医专家问问我这牛一趴下就掉球，说能不能治，咋整？
0: 好，咱们来问问。庆和老师，
2: 听
0: 啊，
1: 他家这牛一趴下就总掉高掉球，是这意思吗？
5: 对，掉球，掉球
1: 。
5: 掉球
0: 啊！
2: 掉球了，就说这个，这牛就是开足的时候啊，后期，你比如到这个，一个月了，啊，就是可以在这个怀孕后期容易掉球，掉球主要是脚丫特别大，脚丫大，这个淋巴液循环有问题。如果掉球不厉害的话，啊，你看以后就用那个白矾水啊，2%的明矾水或者3%-5%的，啊，就用的白醋，就水蘸上毛巾，给它擦一擦，擦干净，然后送上来，然后呢，给它这个牛呢站到前边低后边高的位置。啊，一定要是前低后高，如果他趴下，也是屁股上给垫上，那要是前低后高，这样就好了。如果是他掉的很厉害，比较大，一定要去送进去以后给他缝上，就是外衣给他缝上。如果掉的不大，临产了，产后，他就会恢复的，不影响下次那个配种，也不影响下次，影响产牛，也不影响产牛。
5: 说这病能不能治啊？
2: 咋不能治呢？如果掉特别厉害，那就脱肛了。你这叫掉球，就是阴道水肿。它这个球是哪？就是外阴前那个水肿。如果掉的挺大，你自己干也行啊。它就里边都是水，给它冲洗干净，消好毒，用那个大粗锥刷吧，咔咔咔就乱刺，就把那里面的水都放下了，然后用那个消毒水洗好了。给他送回去就行了。如果小，你就直接送回去，啊。要是轻的话，就站到这个 前低后高的位置，啪现在也是屁股都垫起来，这样吧，
6: 啊，
2: 我一次一点零的都铲完除了，它自个儿就消了，就死去了。
6: 啊，
0: 嗯，
5: 你这这到意思了要下，这两天才严重，头两天经
2: 那就没
5: 下天呢，
2: 都到意思了要下，要下头了，啊，你就停两天也行，你不用整，但是你要注意不要让这个外露的时间特别长，但是你处理不了，一定整点淡盐水啊，淡盐水就是0.8%的那个到0.1%到1.0%那个淡盐水，尽量给它改一改，别让它干不了啊，又干不了煮坏死就坏了啊，
6: 啊。
0: 嗯，还有其他
5: 盐水就行啊。
0: 对，盐水。
6: 啊。
2: 淡盐水。
6: 啊。
0: 嗯
1: 嗯。
2: 你要能送过去，给他送过去啊，就搁手，搁膝盖上一泡，哎，给他送过去，送这样的站到那个前面低、后边高的地方，他自个就跑了。
6: 啊。
0: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荣先生？哎，
5: 没有了。
0: 好，
5: 没有了。这两天我挺着急，我说这牛这咋整？
0: 是，那得抓紧问哈。
1: 赶紧的啊！
0: 嗯，
2: 你加油就好了。
0: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5: 啊！谢谢啊！
0: 哎，好，再见。
1: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朋友问说，今年这个手扶拖拉机报废有没有补贴？
0: 嗯，
1: 今天咱们农机专家没在，可以在。明天吧，看看可以跟我们继续联系，我们到时候或者在1点钟之后打1236找一下咱们的农机专家。
0: 是的，立夏之后啊，气温攀升快，降雨频次高，湿气与燥热并存，每到夏天啊，最容易消耗和损伤心脏，出现困倦呐、气短、口干、头晕、心慌、心律失常、上不来气儿、胸闷、胸痛的情况，您的心脏做好准备了吗？那么中医认为夏气与心气相通，所以夏天养心正当时，我们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营养和能量，好好保养心脏，避免发生危害。百仙堂大品牌守护每一个人的心脏健康。
1: 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啊，每天都会提心吊胆，就怕哪天犯病咕咚倒地上咱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百仙堂高纯度辅酶 Q 10，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现在那夏季大活动，买10盒送5盒，再加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艾草养生枕。
0: 百仙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啊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1: 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啊，效果自然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咱们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0: 嗯，百仙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啊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
1: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0: 吃辅酶呢，就吃百仙堂辅酶 Q 十。现在夏天啊，大活动啊，买10盒送5盒，买10盒，送5盒，再加送多功能折叠伞，多买呢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夏天养好心，健康一整年。
1: 强哥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0: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来看这个朋友想问问，大豆补贴补 是确权的地给不给补。
0: 啊，
1: 具体只要咱们种在合法耕地上，村上给您上报了，就可以享受到补贴。
0: 嗯，
1: 您具体得问一下村上啊，您这个地块是不是合法耕地，给不给您上报？还有朋友问直补什么时候能下来，咱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后来的朋友，大家认真听好。
0: 嗯，
1: 直补呢，现在已经。

0: 经有部分县市收到了，我们正在陆续的下发当中。
1: 是的，
0: 大家再耐心等一等。昨天公主岭的朋友反馈说已经收到了，今年补的是每小亩102块钱，
1: 嗯，
0: 啊，比去年稍微少了一点儿。
1: 嗯，
0: 大家得查一查啊，您去查一查，说哎，我可能今天中午直播问了，不行，下节目之后，
1: 嗯，
0: 您到乡里的这个财政所也好啊，或者找这个银行也好，
1: 嗯，
0: 咱们去查一下，拿着您的折子，这样咱们就更方便、更快的了解了。
1: 对，如果说您在这个公屏上留言想问的话，那倒不如咱这个实际行动一下哈，去这个银行啊亲自去看一看，或者说呢您觉得说离这个银行啊或者是出行不太方便的话，咱也可以开通一个短信提醒，然后呢有这个比如说进账啊之类的上面都会标明啊，你也会马上就知道啊这个直补下来了啊，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首先看看这位松原的杨先生，
0: 先看梅河的
1: 梅河的贾先生。好，
0: 嗯，
1: 我们来看看梅河贾先生。贾先生您好。
2: 郭亮啊。
0: 哎，
1: 嗯
2: 啊，我去那啥玩意，我是梅河口的，我看看这苞米什么价格了，还能不能给我涨价了。
0: 我们现在掌握的梅河口现在的价格就是1.1块到1.12块之间。
1: 嗯，
0: 现在往年这个时候也没有涨价了。
2: 啊，现在苞米都干了，我寻思要是涨价的话再搞一搞，我不涨价，
0: 嗯，
2: 我就先准备出售啊。
0: 差不多了，你别再等，都等下雨了。
2: 哦，
0: 啊，
2: 头几天是1.15块，这不这几天掉价了吗？
0: 嗯，我们了解到说梅河现在报价就是1.1到1.12之间，没给到1.15。你也再看多打听两个粮贩子看看，可能大家给的价格有一点价差。
2: 哦，
0: 啊。
2: 啊，那谢谢了，郭亮啊。
0: 好嘞，
1: 那就这样啊。
0: 嗯，
1: 好，再见，贾先生。
0: 啊，我们今天特别连线了大田专家胡文和老师。
1: 嗯，
0: 然后我们把松原的杨先生迎进来，让杨先生说一下他遇到的问题。
1: 嗯，来看看杨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啊，您说问题吧。
1: 对对对，
0: 我们这边找到了那个
1: 大田专家。
3: 您家大田专家呀，在不在在线？
1: 在线，在线，您说。
3: 啊，那个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是种花生的，现在是扣膜花生，知道吧？
1: 嗯。
3: 苗已经出来了，但是苗不长，我怀疑是上一年的蹲秧药害，多药座的药害，我先看看问问老师，用点什么药能解回来？
1: 嗯，咱们来问问胡老师，胡老师。
4: 这个解药害啊，现在最好的药叫庇护。
1: 嗯，
4: 是德国产的，这个挺神奇的，就是用这个就能好一点。
3: 哦，咱们打那个药是起
4: 的。你得知道上茬是啥呀？上茬冬的苞米呀，是啥玩意儿啊？
3: 上一茬是花生啊。
4: 上茬花生，你怎么能产生啥药害呀？那能产生啥药害呀？你最近
3: 啥药？具体咋的？我问的，他是说就是把那蹲秧药害，就是多药座用的量超量了，然后导致我这花生苗出来现在不长，发黑。
4: 嗯，啊，都要做打多了，
3: 啊，
4: 那就可以让他打点赤霉素，赤霉素加上庇护，他俩一起打的就好，就可以的。
3: 赤霉素加庇护呗，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3: 啊，那咱们这个用量啥的，一场地大概用多少比较合适？
4: 那说明够用，庇护多打点少打点没事儿，那赤霉素你不能多打，打多了容易徒长。
3: 哦，啊，庇护多打点可以是吧？
4: 啊，对，多打点少打点没事儿。嗯，
3: 哦，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杨先生？哎，
3: 没有了，那谢谢大家，谢谢。
1: 嗯，行，
0: 好嘞，
1: 好，再见。
0: 来看这个朋友，也想问一下胡老师，他说玉米的苗后药，他是展开叶的时候打，还是可见叶的时候打呀？
1: 嗯，
4: 这个咱们说的都是3到5片完全叶，都是指展开叶，不是指心里的没展开都不算。
0: 嗯，
4: 一再强调叶片与叶鞘连出有叶枕出现的时候，那叫展开叶。
1: 嗯，
4: 这在心里憋那个心里那些有东西都不算。
0: 嗯，必须得展开啊，3到5片叶之后。好，非常感谢胡老师特别连线啊。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提问。
1: 嗯，
0: 咱们也提醒大家有问题可以接着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1: 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 18004400976啊，大家呢最好是拨打电话来咨询，这样呢 咨询的效果，包括像这个咨询的问题呢，会更加的清楚啊，明了一点啊。
0: 嗯，也提醒大家呀，现在抓紧时间来提问啊。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法律专家葛家园，还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啊，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看看这个朋友想问一下，他说老师啊，我们家这个羊啊就流产了，他说也没看着什么其他症状，这个有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呢？
1: 嗯，清河老师，
5: 这羊流产的原因可多了啊，你得看整个流产法，有的基因流产，有的病理性流产。你说基因性流产，就怀孕后期啊，你给跳沟了，猛跑了，滑倒了，或打整鞭子了，都可能造成流产。流产前有流产的先兆啊，你比如先流血啊，疼痛啊，它就造成流产。流产的这个胎儿呢，一般都是没有太大的毛病。你比如说这个已经毛子后期毛子长全了，啊，这个表面也不流血。如果还有病理性的，你比如不死杆菌啊，还有衣原体造成流产，也特别是不死杆菌造成流产呢，你不知道也看不出来，流产的才知道这羊有不死杆菌了。一般都是在这个临产前15天左右流产，下头这个毒这个羊羔呢，烂的不下，就表面这个毛啊，有的没长全，有的长全了也是黏黏糊糊的啊。那个胎盘的也比较乱啊，胎盘呢下的也比较晚，你看看胎盘也出血，也是烂，比较就烂啊，有点烂。
1: 嗯
5: 啊，这是个别的啊。如果说你这羊群里头，有几个同时出现的问题，那就可能是不知感觉。你怎么办？你采点血啊，静脉采点血，就用青霉素瓶采点血，检出了这个血清以后，你送到那个县的重检站，让他做一下是不是不知感觉。如果是的话，你这个阳性羊你就得赶紧淘汰，要不然再去传染给那个
1: 其他健康的是吧？嗯，
5: 对，要不是的话，那可能就是别的毛病了啊。它有营养性的流产，就说在这个胚胎时期啊，营养供应不良。这胎儿特别小，到后期啊，就是这个胎盘呢，它固定不住了，造成的。那一般都是，中期啊，中前期流产，就是不识杆菌或者是外伤，一般都是后期。
1: 嗯，好，嗯，感谢清河老师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化电的庞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庞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我才刚打过电话。
1: 哎、嗯嗯，您说。
6: 那我那个那个问我那个就是测外力，也没气上全的测外力。我们那个这个当地吧，乡上是每小亩收60块钱，合不合理？
0: 嗯，再问问葛老师。
1: 葛老师，
7: 嗯，你这测外力收费的事儿属于你们自己的村务，你自己村务这种事儿，就是啥呢？他这个收费方案呢，收费标准，应当经过你们这个民主一切程序。开会再定，看看开会会上能不能通过，要不能通过能不能修改之后通过。如果是走的这个民主议事程序，那他收费就是合理的。
6: 就是那个比方说就是在劝权的这块地是一省半地，完了他给那个就是分钱吧，就是一省半，完了现在就比方说现在就是一省快2省了，完了就是这么的，完了多一月他收费。
1: 嗯，
7: 对呀、啊，因为啥呢？咱们这个家庭承包地，咱们这个权利凭证是咱们这个承包合同或者是区权证，在这个上面的那个土地，咱们是这个基于这个政策和国家规定呢，你是无偿享有的，也是咱们这个作为农民呢，应当享有的。那你超出这部分。那原则上它其实是啥呀，它就是集体的土地，它不是由你来使用的。那你要用了的话，那对于村上两种选择，一个是让你把这个土地交出，另一个呢让你有偿耕种，以避免这个咱们的集体权益受到损害。你是所以说呢，那你们村上要是选择收费也是可以的。
6: 那你收费那必须得交的，完了如果说是不交的，是国家给收回这那的。
1: 嗯，
7: 对，你们村上收回呀，因为你要是这样式的话，大家都去抢占的话，那不就损害集体利益吗？
6: 对对对，那行，好嘞，
1: 哎，
6: 谢谢，
1: 那就这样
6: 谢谢
1: 啊，好，再见，嗯，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8581570。
0: 来看看长春的严先生，
1: 严先生您好。

0: 哎，你好，
1: 哎，
0: 请
1: 讲。
0: 那啥，我想咨询咨询，我这个地吧，左右邻居栽的是果树，完我这种的是玉米，就我年年逮药吧，这个多少都是会产生对方的果树产生药害。
1: 嗯，
0: 就说，说就找我说说这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那你说我这个大地承包地，我自个种这个玉米不正常吗？
1: 嗯，
2: 那您周边邻居都不是大地啊？
0: 都是大地，大堂堂都是，这不分地地吗？分地他们都改，这不都改成果树了吗？栽成这个果树了吗？
2: 嗯，咱问问葛老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 嗯，
0: 对呀。我想问问
3: 你，你家是什么？是大地呀、啊，还是果树啊？
2: 他家是大地，他年年种玉米，他周边邻居挨着他的地邻全都种果树。
1: 嗯，
0: 都是分的基本农田地，完了他我这个东边和西边都是都栽果树了，完了给我这个、我各个应分的地，完了这个加工建了。
2: 听明白了，咱们问一下葛老师。
3: 嗯，对，那你对于你说的是有理的。对于你的大地来说，因为周围的这果树这个散药啊，给你的地造成要害了。那他们
2: 老师是他给别人造成要害了，
1: 对对，
0: 不是，是我就是我年年这不玉米，这不得田间管理，不得掸这个玉米这个专药吗？田间这草啥的，我除草剂，完了，一掸除草剂两边都是果树，你说这我一掸药时候不都得对两边这个果树有影响？
3: 对，那你们这种问题都是相邻权利问题，就是个人在各自的这个权利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的时候，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嗯，给他人造成损害也是要赔偿的，就像你在自己家唱歌似的扰民一样。
1: 嗯，
3: 你在自己家别不允许你唱歌的，不允许，但是呢你经常这么唱歌给周围邻居造成他睡眠不好，要求你赔偿，那也是可以的，或者不让你唱歌。
0: 对，那你像我这种
3: 同样的话，你的药也是啊，你这个药本身就是有毒有害的，你在那个利用行使的时候就是要加小心的，以防止它扩大的。因此呢，你要是打药，你要注意这个天气了、风向啊，还有这个高度，以避免它的漂移啊，给周围人造成影响。
0: 啊，那你像这种情况，那你像我这个胆药的话，就得选择天气，关键躲不开，两边都有树啊。
1: 那咱就尽量呗。
0: 是，那咋整？那就得尽量了。
2: 对呀，那不然呢？咱也没有其他办法呀。
0: 那你像我，就是胆药之前，我通知他俩一声，完了我再进行胆药，不行不合理吗？
3: 你通知一声是对的，然后呢由他们做好防护措施，但是反过来说，你已经预见到你这个胆药会损害掉他人，那你呢依然要这么做，一旦出现这种后果，那你呢应当预见了，你没有去及时去采取相应措施，你有这种过错也是要承担后果的，并不是说你通知就了事了，你还得加小心。
0: 是，那得加小，这得加小。
2: 嗯，
0: 那就得这么地吧，那就
1: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严先生。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来看看吉林的吕先生。
1: 好，来看一下吕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播，我想问一下，咱们今年的就是机种地，就是校园地呀，是不是有吃补了？今年？
2: 再问问葛老师。
1: 嗯，
3: 嗯，你这个地，咱们土风的都说啥呢？它是合法种植面积。你这个校园地呀，或啥地，嗯。那在你村上是不是属于合法的那个种植面积？它是的话就应该有。
4: 是，这今年农业农村不是财政厅跟那农村部不是下发了吗？往年没有，说今年就这个校园地就有。
3: 说你那个地确没确确没确上权呢？
4: 现在是确权了，好像是吧？确没确地体，确没确村人也没说确权，他没说这事儿啊。
3: 嗯。这
4: 个地
3: 确权，规定它肯定是合法的这个耕地才行。
4: 对，这是合法耕地。
3: 嗯。
4: 那个，他这是不是可以有直播？
3: 我刚才不解释了吗？ 你要是说能确权能证实他是合法种地才行，他要是能那个上报上去了就行了。嗯，
5: 啊，
3: 因为对于这个给不给植补吧，咱们现在有一个历史严格的问题。咱们最开始呢看的是不是属于是纳税面积，他要是说交过那个农业税，那个在咱们国家在统计纳税面积的时候，你没有瞒报，你把这块地报到那纳税面积里头了，他以后呢就是按照纳税面积给这个相应补贴。等到后来呢，咱们说不是又开始做这个怎么呢，产权登记嘛。如果做完产权登记之后，嗯，有的地呢给上到那个正常的给确权了，那确权了的话，咱们有的这个县市啊，他们在发植补的时候就按照咱们确权面积来计算了，那这样子的话，你要确认权了的话，你不也有可能得到吗？但你能不能得，你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只能跟你说一下政策。
5: 啊，行，
1: 嗯，那就这样。
4: 还有一个事儿
1: 啊，您说。
4: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怎么的呢？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包这个校园地哈，这地吧，
1: 嗯，
4: 以前吧，这是我们小队的，当时小队呢是看这帮老师呢带饭盒，就是说完了说就给你们点地，
1: 嗯，
4: 而现在呢学校黄了，你说这个地其实现在我们小队往回要能不能要得出啊？现在就归大队了，大队往出承包呢，就是我们小队现在往回要能不能要得出？
3: 能不能要证书，还得看你当地的那什么，看你们镇里啊或乡里头啊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文件和县里的。因为咱们那个当初抽那个各小队的地，作为校田地啊或者作为其他的那个公共用地，那这种事儿呢，当时抽了，那就变成一个历史问题了。当地什么养老院呢，学校那个啥呢，嗯，那个豫州的咱们那个什么就是黄了。黄了之后呢，在有的时候咱们当地政府有指导文件，如果没有相应文件呢，原则上还以保持不变为一般的原则。所以说这事你问问当地政府有没有相关的指导文件吗？
4: 那他这个我想再打扰一下，他这不是说就是说大队在各小队抽的，而是我们学校在我们小队的这个地方，我们小队看他们那什么，我们村民同意说就给你们老师就是说省带饭盒了，那意思就种点稻子，完了你们可以吃米，为了方便这帮老师，
3: 嗯，
4: 就是我
3: 们店里说的。
4: 我们
3: 这个吧，你去查去了你们那个这块地的土地档案，看这块土地档案登记的这个集体所有啊，是不是你小组还是你村，如果是你们小组的话，具体到你什么什么村什么什么组了登记的这个土地集体所有人，那你呢去按照你这个观点去主张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你可以跟村上提。
4: 啊，好嘞，谢谢你啊。
1: 哎，那就这样啊，李先生。
2: 咱们就是刚才那位朋友也有朋友问了，
1: 嗯，
2: 说这在自家农田里能栽树吗？像刚才那位朋友也有朋友在提质疑，
1: 对对，
2: 说他的地林都是基本农田，
1: 嗯，
2: 怎么就栽果树了呢？
1: 嗯，
2: 咱们想问一下葛老师。
3: 嗯，这个耕地能不能栽树，这属于是咱们这个国家呀对于耕地的保护的问题。正常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耕地上他那是个耕地不允许栽树，咱们也应该跟村上或者是跟那个咱们政府去反映他这个破坏耕地，要求他恢复植被，这是行政管理上的问题。
2: 嗯，
3: 如果这是属于是啥呢，得有一个有执法权的部门来让他恢复原状，不恢复原状呢或者是强制执行。即使是啥呢，嗯，确定他为违法，但他呢是负有啥呢，负有是恢复原状的义务，他需要把这个耕地恢复原状，但对于他栽种这个果树依然是他个人的这个财产，他人呢是没有权利进行损坏的，损坏也是要赔偿的。你不能因为他违法种植了或者违法监督了，你去给他砍了或者给他打药整死或者把他房子拔倒，你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2: 嗯，
1: 好啊，感谢葛老师啊。
2: 是的，热线电话还有朋友问说电话号是多少，这一看就是特别马虎不认真的啊。因为咱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主持人的身后就是我们的大屏幕啊，屏幕上面就有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 1800-4400 4004009766。
1: 那么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临近尾声了啊，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

0: 出的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来观看乡村振兴直播间。如果说大家记不住电话号码的话，留意一下我们背后的这个大屏幕啊，上面有固定的这样的电话号码提示给大家啊。
1: 好，没有添加的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给我们的听友耐心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收听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2: 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今天是网络爱妻日，因527谐音我爱妻而来，旨在提醒人们铭记伴侣的付出，主动表达爱意与感恩，珍惜相伴时光。那今天也是上海解放纪念日，1949年5月27日，上海彻底解放，1950年正式设立此纪念日，用以铭记革命历史，弘扬奋斗精神，缅怀革命先辈。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1: 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0: 好啊。
9: 这个是湿垃圾。
10: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9: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包。
10: 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9: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2: 对呀。
1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3: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14: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人的一生其实或长或短，都是一段旅程。有的人和我们携手并肩一段路，然后下车了，来来往往，有来的有去的，这段旅程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想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只有我们等到生命快到终点的时候，也许才可以跟自己或者是跟后人说，这一生是如何。可是总有那么3几个朋友吧，叫朋友的并不多，除非你用心守候。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知音音，高山流水觅知音，这是一部老电影，1981年的故事影片《知音》的一首主题歌。音乐当中再次和你相约，风从东方来。乌苏里船歌，一首经典的赫哲奏鸣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一曲充满着生活气息的东北民歌《乌苏里船歌》，反映了赫哲族人过上了幸福生活，欢快甜美，心情格外开朗。在20世纪的60年代，民歌演唱家郭颂老师就以他高亢悠扬的旋律唱下了神州大地，也奠定了郭颂作为民歌演唱家的地位。这是乌苏里船歌。那其实呢，在世界各地哈，不仅仅我们中国，当然啦，也是不仅仅局限于水乡河畔或者是有船的地方，其实在民间散落着许多许多的所谓的船歌。有的时候呢，它并不一定是就是唱渔船渔米生活的，有的时候仅仅是一种寄托，就好像我们用花来寄予形容美丽的姑娘一样。在1989年，当然了，要比刚刚郭颂老师的那首《乌苏里的船歌》要晚很多年，20年之后，在电影1989年一部《衣锦还乡八两金》的电影当中，就收录了罗大佑作词作曲的一首主题歌，它的名字也叫做《船歌》，这是由齐豫演唱的。而这样一部《衣锦还乡八两金》呢，讲述的是男主角到美国去打工归来，到大陆的故乡去寻亲，和女主角之间纠缠的爱恋故事。这部电影呢，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女主角张艾嘉一身嫁衣，带着男主角用自己的八两金打造的嫁妆乘船远嫁国外。而这时候男主角呢，奔走在岸边，骑着车子追逐着，登上高坡，远远地望着。这时候呢，就想起了主题曲《船歌》，年华如水，爱情四周，那歌曲悠扬飘荡的水面上，给人们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衣锦还乡八两金》，这是香港女导演张婉婷的作品《移民三部曲》里面的第3部，罗大佑为她做了配乐，同时也描述了这首主题曲。

罗大佑用在香港女导演张婉婷的《移民三部曲》第三部的电影《衣锦还乡八两金》当中的一首配乐。罗大佑为这部电影做了配乐，同时也撰写了这首主题曲《船歌》。其实在罗大佑的音乐里面，跟导演的心情是一样的，都在探寻着中国人的根。想想看，什么时候这船都是一个关乎故乡和乡愁的一个符号。而导演和音乐人心情一样，都在寻根，都在想从电影也好，或者是音乐也好，不同的艺术形态里面来探寻中国人在离开自己的家乡之后，在海外渴望落叶归根的这中间许多的心情。他描述的是似乎你在海面上漂浮着，移动着，慢慢的就要荡回去了，可是你不知道你回去的到底是船还是海还是命运，让你在这样一段时间里面悠悠荡荡的，但是终于回到了故土。中间的渴望跟情绪，它真的是不言而喻的。这首歌呢，同时也是罗大佑在1989年之后的作品里面的一部分。他也尝试用了东方的曲调情绪来描述中国人的一些情节。原乡情浓，每个人都有家，但愿在歌曲里，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暂时忘却凡尘，和故乡贴得很近。邓丽君，原乡情浓，送给你所有的客居这个城市的人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之道，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一直趴在地上偷听的高君武见状，赶紧抬起半边脑袋，如同哈巴狗一般摇尾乞怜。
9: 长官，长官，我这个维持会长是赶鸭子上架，真的没做过什么坏事，没做过什么坏事啊。
8: 没做过坏事？彭学文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大声反问。打个小鬼子旗号，拿巷子面换百姓手中的细粮，是不是你派人干的？人家给孩子做顿面条吃，就被你抓起来抽个半死，算不算坏事？若是有小鬼子在旁边盯着也就罢了，你还算个身不由己。这地方距离最近的县城也有100多里地，对老百姓吃饭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能死啊？
9: 这
8: 高君武想分辨说，所有的维持会长都跟自己一样狐假虎威，上下其手，却鼓不足勇气，只是趴在地上一味的磕头。
9: 长官，长官，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还小，请长官可怜可怜，可怜可怜的。
8: 对于这种没有几分贼胆儿，却非要学人家当汉奸的窝囊废，彭学文杀他都嫌脏了自己的手，抬腿踢了一脚，大声喝令：滚对面房间去，把你自己锁起来，天亮之前不准出门。
9: 谢长官，谢长官不杀之恩，谢长官不杀之恩。
8: 这高君武啊，立刻如同吃了几十斤仙丹一般，跳起来用胳膊夹起自己的儿子，反手拉着女儿，连滚带爬往对面的房间里走。他儿子早就已经吓傻了，只会用手捂住眼睛小声的哭。他的女儿啊，却依旧惦记着家中的亲人，指了指躺在床上的尸体，小声提醒：
9: 娘娘，真缺德玩意儿，找死自己去。
8: 高君武毫不客气，扬起手臂给了女儿一大耳光：
9: 赶紧丢下，否则我抽死你。
8: 小女孩哭喊着躲进了对面的房间，高君武连滚带爬逃进去，紧紧插上了里面的门栓。在没有面对彭学文等人的时候，他的腰才慢慢的直了起来，双眼中寒光四射，宛若两把刚出鞘的刀子。
9: 姓彭的，只要老子不死，早晚会跟你讨还这笔血债的。
8: 他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将仇恨牢牢地刻进自己的心脏深处，永生不会遗忘。彭学文等人才不在乎一个赖皮狗此刻在想什么，重新检查了一遍四周，确定没有漏网之鱼之后，相继出了正房的屋门。齐志强走在队伍最末，拿出两颗山西造手榴弹，将弦儿从弹柄拉出来一小段，

0: 将尾端就绑在了外边的门环上。只要是有人在里面轻轻一拉，两颗手榴弹就会爆炸，将开门者连同整座屋子一并送上西天。一行人很快就出了小镇了，在树林里翻身上马。临行之前，彭学文忽然皱了一下眉头，犹豫着将马头圈了回来。
1: 斩草不除根，必有后患呢。
0: 齐志强以为自家上司突发慈悲，开始怜悯汉奸家的两个小崽子，凑上前来低声奉劝。
1: 他既然选择了做汉奸，就应该明白会有这么一天。
0: 出乎他的意料，彭学文根本不是在犹豫是不是该杀光汉奸高光武全家，摇了摇头，顺口回应：
1: 那这夜长梦多，此处距离白水县只有100多里，鬼子的汽车只需2个小时就能杀到。
0: 齐志强有些弄不清楚上司到底在干什么了，皱了皱眉头，哑着嗓子提醒：
1: 让我安静一下。
0: 彭学文继续摇头，脸上的表情迷茫而又沉重，仿佛心里头藏着一座千山一般。齐志强不敢再劝了，拉紧了马缰绳，陪着上司一道看头顶上的天空。已经是中秋了，月明星稀，数朵流云被风吹着从北方飘过来，晃晃悠悠的，不知道下一站飘向何方。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彭学文猛然下定了决心，转过头对着所有人命令：
1: 检查所有行李物品，咱们回黑石寨。老子堂堂锄奸团长，不能被一个乡巴佬给比下去。
2: 长官，
0: 齐志强等人吓了一跳，赶紧七嘴八舌的提醒：
1: 他可是共产党，咱们没有张龙教官的，管不了他。可如果咱们自己也杀过去帮忙，咱们也没有防毒面具，万一小鬼子不管不顾的。
0: 张松龄是中校，论军衔远远高于他们几个，并且张松龄是老26路的军官，与大伙儿不属于同一战区。即便明知道此人要去帮共产党的忙，大家没能将其拦下也算不得什么过错。可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精英，却无视上头的一再告诫，主动去给共产党游击队打下手，那就是明知故犯了。万一有风声走漏出去，所有参与者恐怕都捞不到什么好果子吃。仿佛早就料到了弟兄们会这么劝，彭学文晃了晃脑袋，咬着牙说道：
1: 老子不是去帮共产党，老子是救自己的妹夫。姓张的小王八蛋虽然不知道好歹，老子却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去送死。
2: 这
0: 齐志强等人不吭声了，脸上的表情却依旧很犹豫。据他们所知，自家顶头上司并不是一个很注重亲情的人，这一点从颍州被鬼子攻陷之后，彭长官连家里头的消息都没托人打听的行为上就能看得出来。可不知道为什么，平素狠辣果决到有些不近人情的彭长官，唯独对张松龄这个半拉架子妹夫维护得很，非但努力想给对方指一条金光大道，并且在屡遭拒绝之后还毫不气馁，仿佛上辈子曾经欠了此人一般。
1: 如果有谁觉得为难，
0: 就尽管先自己回去。知道这个理由只能用来搪塞上头，却不能拿来对付麾下弟兄。彭学文想了想，又快速补充，上面如果责怪下来，老子一个人顶着，绝不连累大伙。将身体藏在山丘阳面的土坑中，头上顶着一捧干枝梅，晶莹的汗珠沿着张松龄的手背淌下来，淌过手指、扳机，一滴滴落在身下滚烫的草地上。草色已经开始发黄了，从他藏身的山丘一直黄到了300米外的溪流边上，只有夹在溪畔与谷底道路之间窄窄的一线，因为土壤水分比较充足的缘故，还保持着斑驳的绿意。不计其数的屎壳郎推着粪球，努力为自己储备越冬的食物。最近几天，这条路上至少跑过去了上千匹战马，留下了无数马粪供他们使用。一群华子鱼跃出水面，在阳光下翩翩起舞，经历了一个春夏休养，他们的身体里积攒了足够的脂肪，趁着此刻阳光充足，刚好出来活动活动筋骨，以便应对接下来那漫长而又严酷的冬天。碎琼乱玉一般的波光立刻吸引来无数的水鸟，红的、白的、灰的、黑的，争相掠过水面，将一条又一条鱼儿抓出来大快朵颐。整个世界由静转动，到处都透着勃勃的生机。但很快，这片原始的热闹就被一阵刺耳的马达声搅散了。两辆汽车沿着狭窄的小路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紧跟在汽车之后的则是150多匹战马四蹄翻飞，将道路与溪流间最后的绿色踏成了一片泥泞。该死的鬼子，就容不得世间有任何的美好。张松龄恨恨地举起枪，瞄准第一辆汽车上的驾驶员。给红胡子的警讯已经在昨天傍晚由司琴派专人送出，前往黑胡子周黑炭处求援的信使也在他抵达乌奇叶特右旗当日就出发了。按时间推算，最迟今天中午游击队就应该开始转移，只要他们不跟日寇雇佣来的各路马贼纠缠，喇嘛沟此刻早就人去楼空了。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张松龄还是决定给小鬼子们一个惊喜。在一群鬼子当中，他绝对不可能准确地找到谁是负责发射毒气弹的迫击炮手，也不可能第一枪就掀掉最高指挥官藤田纯二的脑壳。但是他呀，却轻松地找到了汽车驾驶员。只要把两辆汽车上的驾驶员全部干掉，至少啊，至少又能拖延小鬼子半天时间。驾车的鬼子还不知道自己一条腿已经是跨入了鬼门关，兀自哼着家乡小调自娱自乐。比起他的家乡来，那零散而又狭小的土地，眼前的旷野宽阔的令人疯狂，而这片旷野的主人却是如此的虚弱。关东军随便派出几十个人就能击溃中国方面的一个营，随便派出一支小分队就能牢牢占领一座城，而他们足足出动了大半个中队的正规军，还携带了无往不利的秘密武器

决胜弹。如果连一支战斗力只能算三流的游击队都拿不下来，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真不知道藤田那家伙到底怎么想的，居然为了保险起见，还花费重金请了一群马贼来助阵。虽然事后不一定要兑现承诺，给应邀前来的每只马贼都发一挺轻机枪，可这事儿传出去也挺丢人不是吗？把已经提前出发的那些马贼们都算上，这边的总兵力已经上千了，规模上接近了一个大队。而所谓的喇嘛沟游击队呢，据探子打探回来的消息，满打满算只有80几个人。用一个大队的兵力去讨伐一支八路军地方小分队，如果还拿不下来，过后让大家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要知道当年的满洲事变时，关东军总共才动用了2万人，就打得40万东北军落荒而逃，相当于一个打中国方面20个。如今对付一个规模不满百之间的地方武装，却需要动用半个中队的正规军、700多名马贼和决胜弹，莫非帝国战士已经退化到连枪都拿不起来了不成？胆小鬼！藤田纯二一定是被吓破了胆子了，才会出如此昏招。不过没关系，最迟今晚大伙儿就能为帝国洗刷这个耻辱，让八路军游击队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战斗，让藤田和他麾下那些窝囊废看看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军人，真正的帝国武士。想到自己即将建功立业，驾驶员嘴里的乡村小调就变成了军之代。吾皇盛世兮，千秋万代；硕立成年兮，变生青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2.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4: 许愿宝贝，
3: 让你不再寒冷。
5: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3: 让你饭菜飘香。
6: 太齐喽！
7: 这给你吃。
4: 嗯。
3: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9: 救命！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1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4: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15: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2000年，距今呢已经过去了20多年，这期间呢，流行歌手人才辈出，百花齐放，每个人呢都是能够各领风骚两三年。但是呢，当时流行的30多首歌曲呢，却几乎都成为了经典，百听不厌。有的网友戏称说，这些歌曲呢，让我们听到之后耳朵都能够怀孕。而如今的流行歌曲呢，几乎都是快餐，粗制滥造，只要是唱歌的人过气了，几乎就不会再有人想起。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继续分享2000年发行的非常流行的一些歌曲，让我们来好好听一听，看看有没有一首是您最喜欢的呢。节目的开始，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莫文蔚带来的《盛夏的果实》。

蔚的这首《盛夏的果实》，用独特的嗓音和慵懒的曲调营造出了一种夏日的氛围。这首歌呢，也让人们在炎热的夏日当中感受到一丝的清凉和宁静。

感的旋律，熟悉的声音。这首歌呢是来自陈慧琳带来的《花花宇宙》。这首歌呢是以其欢快的节奏和活力四射的演唱，带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这首歌呢同时呢也是鼓励我们要享受生活，释放自己的能量。

天的这样的时段呢，若琳呢都会和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奔赴音乐的邀请，让心灵跟着歌曲自由的舞动，在这里来听歌，希望能够带给您更多的没有压力的生活。

来听听陈晓东的这首《比我幸福》。比我幸福呢，唱出了一种无奈和祝福。这首歌也让我们明白，有的时候放手也是一种爱，只要对方能够幸福，自己也会感到满足。

幸福这首歌在词曲方面的质量呢都算是上乘的，整首歌从创作素材、音乐合成都显得严谨大气的风范，看得出唱片公司呢对陈晓东呢是寄予了厚望，他也算是不负所望，基本上把握了这首歌是他事业发展当中那

在2000年的11月7号，周杰伦呢也是发行了一首歌，叫做《心情》。这是一首抒情又优雅的歌曲，既明朗又带有淡淡的感伤，全曲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使人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当中。

心情的节奏不只是只有鼓点，还有与旋律平行的，可以催化出节奏韵律的动机弦条。它的歌词和音乐结合得十分完美，独自完成如此高质量的词曲创作，难度呢是非常高的。心情。

天呢，若琳为好朋友们选送的这些歌曲风格各异，有的深情款款，有的充满力量，有的欢快活泼，也有的感伤无奈。他们共同的构成了2000年华语乐坛的美丽画卷，也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每位好朋友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和共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任贤齐带来的《天涯》。

英雄侠气豪情冲天，为爱浪迹天涯，苦苦追寻，对爱执着，一往情深，此生不渝，最后孤独一人浪迹天涯。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您还记得游鸿明的这首《下沙》吗？这首歌呢，唱出了爱情的绝望和毁灭。浩瀚编曲，挥洒一片壮丽沙漠，游鸿明真假音转换，浓烈诠释爱情的绝望与伤痛。

2000年时，有多少人在学校的寝室里听着磁带学着某一首歌，却没想到当时呢就是最好的年代。而如今，当自己喜欢的流行歌曲已经变成了经典怀旧的时候，我们才渐渐明白了自己的青春已然不在了。

听着这些熟悉的旋律，或许会让我们读懂，刻在木板上的名字未必不朽，刻在石头上的名字也未必千古，而刻在我们心灵上的这份怀念将永远不会磨灭。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孩子将来不孝顺的四个信号。养一个孝顺的孩子跟父母的言行有很大关系，父母的某些行为会直接导致孩子的不孝顺。他们用错误的方式让孩子成才了，却忽略了教导他们要孝顺。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下面四种行为，父母就要及时引导了。第一呢，是随意顶撞父母。因为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的缘故，所以家长们就会对他们百依百顺，爷爷奶奶也很宠爱他们。偶尔一次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顶撞父母，随心所欲。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在言语上，他们没有对父母起码的尊重和客气，甚至完全故意和父母反着来。父母说东，他们就非说西，唯一的目的就是让父母生气。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孝顺就是要对父母百依百顺。当孩子开始顶撞家长，家长就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自己真的有些地方做得不好。如果真的是孩子开始耍小性子了，父母就要开始引导孩子，心平气和地和孩子谈一谈，多问问他们为什么不开心，为什么要唱反调，耐心地指导他们摆正心态。第二呢，是不懂得感恩。孩子饭后推开饭碗就去看电视或者玩，父母则忙碌地收拾碗筷。家里有好吃的东西，父母总是先留给孩子品尝，孩子却很少请父母先吃。孩子生病，父母便细致入微地关照，而父母身体不适，孩子却很少见问候或者视而不见。不知道这样的行为在您的家庭出现过吗？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习惯了接受家人给予的关怀与爱护，会认为家人对自己的爱是天经地义的，却不知道如何去爱家人，孝顺身边的人。而作为父母，应该教育孩子懂得感恩，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不要对孩子付出太多，干预太多，不要为孩子打理一切事物，不要让孩子吃独食，不要有求必应，更不要无求先应，不要让孩子拥有的东西来得太容易，可以经常给孩子讲一讲自己工作的艰辛。父母要给孩子做出榜样，给孩子回报的空间。第三呢，是霸占东西。很多孩子觉得自己是家里的小公主、小王子，好吃的、好玩的当然应该全部归自己才对。所以呢，凡是家里出现的自己喜欢的就一定要独占。其实呢，这也是不孝顺的一种表现。父母是出于他们对孩子无私的爱，才心甘情愿地把一切的好东西都给我们。反过来呢，如果孩子像父母爱孩子那样爱父母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像父母一样把好东西分享给父母呢？事实上，孩子骄纵惯了，非但不会把家里最好的东西让给父母，反而毫不谦让地霸占那些东西。很多人只要餐桌上出现了自己爱吃的菜，就不许任何人动一下筷子，有了自己想看的电视节目，就不准任何人动一下遥控器，有了自己喜欢的玩具，连父母碰一下也不允许。若孩子很小就爱霸占东西，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愿分享，父母若不加以教育，便会助长孩子这种自私自利性格的养成发展。基本可以想象，等老了以后，孩子会怎样对你。同时呢，孩子小时候占有欲强是很正常的事，家长的正确教育和引导方法很是关键。第四，是习惯性的把错误推到他人身上。现在有很多孩子盛气凌人，一点都说不得。很多事情明明知道是自己做错了，当你说他一句，他愣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还把错怪在家长身上，多说两句呢，就在地上撒泼打滚，让人没有办法。这类父母通常溺爱孩子，使孩子养成了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若不及时改正，长大以后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人的童年时代是性格培养的关键期，一方面呢，家长发现孩子种种错误行为应及时纠正，在生活细节上加以引导，做好教育；另一方面呢，家长自己也要做好榜样。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榜样，了解父母怎样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2: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1: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孩子焦虑的一些来源，第一种呢，是由于内疚而产生的焦虑。父母总是会慢慢的无意识地唤醒孩子内心的内疚感。内疚就像盐，是使生活丰富多彩的有益调味剂，但是永远不能让它成为主菜。当孩子违反社会行为规则或者道德行为规范时，就会产生内疚。但是当孩子被禁止某种消极的情绪或者卑鄙的想法时，孩子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太多的内疚和焦虑。为了防止不必要的自责，父母对待孩子的犯规行为应该像一个优秀的技工处理损坏的汽车那样，他们不会谴责车主，而会指出需要修理的地方。他们不会谴责汽车的噪音或者咔嗒咔嗒声或者吱吱声，他们利用这些声音来进行诊断。他们会问自己，问题可能出在哪呢？如果孩子心里知道他们可以随自己高兴的想象，而不必担心失去父母的爱和支持，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当出现不同意见时，这样的表达会比较有用。你这样想，但是我的想法不一样，我对这件事想法不同，你的想法好像对你而言是正确的，我的看法不一样，我尊重你的看法，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如果父母唠叨，给孩子不必要的解释，可能无意识地导致孩子内疚。特别是这样的父母更容易导致孩子产生内疚，相信他们必须控制局面，孩子必须同意他们，即使谈话的主题很复杂，孩子还不成熟。5岁的扎佳丽对幼儿园老师很生气，因为老师已经因病休息了2个星期。老师回来的那天，扎佳丽一把抓住他的帽子，跑到了院子里。老师和妈妈都跟着他。老师说：“帽子是我的，应该还给我。”妈妈也说：“扎佳丽，你很清楚那帽子不是你的。如果你拿着帽子，玛塔小姐会感冒，又要生病了。她之前病了2个星期，你知道的。现在，扎佳丽，你不希望老师再次生病吧？”如此解释的危险是扎佳丽可能会觉得需要对老师的病负责任，并且感到内疚。这通冗长的解释不但不切题，而且有害。这个时候呢，需要做的就是拿回帽子。手中的一顶帽子比院子里的2个解释要有效得多。可能事后老师会跟扎佳丽讨论他对他没来上课的愤怒，向他指出处理这种情绪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好的办法。第二种呢，是因为不信任或者不耐烦而产生的焦虑。当孩子被阻止参与某种活动，或者被阻止承担某种他或他已经能够承担的责任时，他们内心的反应是不满和愤怒。小孩子不可能很快地熟练地掌握技巧，他们需要花很长时间来系鞋带、扣上衣的扣子、穿上外套、拧开瓶盖或者旋开门把手。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帮助就是耐心的等待。对任务的困难要进行一点评价，比如穿一件外套真的很不

0: 不容易，瓶盖很难拧开的。这样的评价会对孩子有所帮助，不管他们的努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如果孩子成功了，他们知道一件很难的家务事被征服了，他们会有满足感。如果孩子失败了，父母知道这件事情很难，他们就会感到安慰。不管是哪种情况，孩子感受到了理解和支持，这会加深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密感。某件事情失败了，不能因此让孩子感到自己能力不够。孩子的生活不能被大人对效率的需要所控制，这一点呢至关重要。效率是孩子的敌人，就孩子的情感经济性而言，效率的代价太高了。它耗尽孩子的才智，阻碍成长，抑制兴趣，可能会造成情感上的彻底崩溃。孩子需要试验努力的机会，需要在没有催促或者辱骂的情况下学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焦虑来源的内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关键词孩子焦虑就可以了。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1: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0: 孩子开始爱打扮正常吗？很多孩子到了高年级啊，就开始注意打扮，每天在镜子面前磨蹭很久，要么是折腾发型，要么是折腾脸上的小痘痘。其中有一些孩子啊，开始对穿着打扮的档次也有了要求，非名牌不穿。明明只是孩子，但是护肤步骤一个也不落下。家长们自然会开始担心，孩子怎么变得这么虚荣了，并且担心孩子花这么多的心思在打扮上，是否还能好好学习呢？面对这个情况，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孩子的反叛心理。我们要首先了解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打扮的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虚荣心。随着孩子的年龄逐渐变大，孩子开始关注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渴望得到他人的肯定。比如孩子在班级上成绩和口才都比较一般，就是想让自己被别人关注，就会从外形上着手。第二种可能呢，是孩子的认知让他觉得这样才是对的。孩子在逐渐社会化的阶段里，会逐渐模仿身边的人或者是喜欢的名人，这个过程是由外而内的，所以开始外形的模仿是从孩子的眼光去考虑。比如孩子觉得只有名牌的才是好的，发型一定要异类等等。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家长需要如何应对呢？首先，我们需要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

0: 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

0: 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法医组织病理学是需要一个繁琐的检验流程的，从解剖取下的人体组织的取材、固定到脱水、包埋、切片、染色、制片，最后到阅片、诊断，少说也要一个星期多的时间。在这一个星期时间里，我天天都组织病理学实验室里催方俊杰干活，甚至把他的头发都逼白了两根。6月17号星期一，我早早的跑到了组织病理学实验室。方俊杰笑着说：“我现在看见你就害怕，你真是快把我给逼疯了。昨天我加了一天班，把切片都看完了。”我急着问：“什么结果？”方俊杰不慌不忙地说：“从皮肤的病理切片看，没有炎症反应，说明死者的头擦伤应该是死后损伤，死得透透的之后形成的。”我说：“这个我基本心里有数了，就是验证一下，你就别卖关子了，告诉我死者是不是潜在性心脏疾病突然发作导致猝死的。”啊，方俊杰说：“你怎么会这样认为？我看了所有的片子，心脏完全正常啊，冠状动脉也不狭窄，心肌也没有问题，传导系统也没有问题。你等啊，我再看看片子。”没病？我吃了一惊，那不是心脏疾病，会不会是其他疾病？方俊杰熟练地更换着切片，眼睛没有离开显微镜，说：“心脏肯定是没问题，其他切片看也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人很健康。”什么？我叫道：“那他是怎么死的？”方俊杰说：“我怎么知道？又不是我解剖的。”我说：“可是我们解剖排除了外伤、窒息和中毒致死，现在你又给我排除了疾病致死，那他是怎么死的？”方俊杰说：“听起来有点恐怖啊，难道是鬼上身？”我的脑子有点懵，赶紧拨通了赵其国副局长的电话。赵局长，你那边调查有什么进展吗？焦林死亡的案子。赵局长说：“
3: 案子交给交警在办，刑警配合。目前调查，死者是一个企业的高管，但是性格软弱，在家里很受欺负，妻子薛琪有外遇的可能，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证据。焦林和薛琪关系一直不好，处于分居状态，因为财产官司还没有离婚。7月8号晚上，薛琪给焦林打过一个电话，据薛琪说是他提出离婚，但焦林还是不同意。”
2: 我问：“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焦林有可能去找薛琪，当时薛琪在哪儿？”赵局长说：“
3: 薛琪说是在自己买的房子里，但我们觉得有问题，因为在地下车库我们发现了死者焦林的汽车，焦林应该是驾车去广播电台，至于干什么不得而知。”
2: 我追问道：“那电台里总有监控摄像头吧，有异常信号吗？”赵局长说：“
3: 8号是星期天，薛琪不上班，我们从电梯楼道里的监控摄像头里确实没有看到薛琪、焦林和可疑人员，只有黑米9号凌晨下了电梯，他的节目编导住在台里，也没有下到地库，地库的监控摄像头没有启动，所以下面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你们死因查清了吗？”
2: 我有些哑口无言，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我要重新验尸。”回到办公室里的时候，办公室里正一片欢腾，小羽毛回来了。小羽毛给大家带回了许多的北京特产。林涛斜坐在小羽毛的桌边，和他亲热的说着话，大宝则躲在办公室的角落里大快朵颐。小羽毛见我黑着脸走进办公室，说：“怎么看到我就这么不高兴啊？你看看我现在带1-1星了，我是正式民警了，你不能歧视我。”我应付道：“ 啥时候回来的？小羽毛说，其实昨天早上就到了，但是星期天嘛，我就在家赖了一天。
4: 我拍了拍手，话锋一转说，大伙儿听着，上个星期的焦林死亡案病理方面没有查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找到死者的死因，现在案件存在诸多疑问，我们必须马上检验尸体。欢腾的景象立即收归严肃，林涛和大宝马上开始收拾各自的勘查项。我打通了韩亮的电话，又迟到，马上到单位去殡仪馆。经过了一星期的冷冻，又没有及时化冻，尸体硬邦邦的躺在解剖台上。我问赶过来工作的魏法医说，胡科长和韩科长呢？不是应该由他们俩负责这个案子吗？魏法医点点头说，他俩今早就接到指令去西郊的一个现场了。我问，两个科长一起去的命案吗？魏法医说，不清楚，但看他们的脸色怕是不太乐观，如果是疑难命案，他们会打电话向你求援的。我哦了一声，默默地穿上了解剖服。尸体经过冷冻，皮肤和暴露软组织的水分已经损失殆尽，组织暴露面呈现出皮革样化的表现。我掰了掰尸体的肌肉组织，完全掰不动。大宝问，哎，是需要解冻吗？我说，冷冻完再解冻，加之这样的天气，腐败会加剧，我怕我们这样弄了一个阴性解剖，没法给专案组交代，没法给死者家属交代，也没法给黑米交代。那怎么办？大宝深深的忧虑起来。咦，我正在触摸尸体的手突然停了起来，继而又在死者的颈部两侧细细的触摸起来。发现什么了？大宝凑过头来，我叫道，快拿放大镜。大宝手套都来不及脱，打开了自己的勘察箱，翻找出放大镜递给我。我拿着放大镜在死者的颈部细细的观察了起来，因为颈部是凹陷部位，所以在整个脱擦的过程中，颈部始终没有长时间着地，所以也没有严重受伤。我们在初步检验的时候，对颈部的皮肤和肌肉进行了检查，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但是尸体脱水，皮肤皮革样化后，颈部的两处损伤就明显了起来。虽然从表面上看，损伤和周围皮肤一样，都是黄褐色的改变，但是用手指触摸就能感觉到这两个直径大约一毫米的损伤是明显突出皮面的。我说，我们在初检的时候遗漏了损伤。大宝说，这么小的损伤又没有肌肉出血，被遗漏也很正常啊，这小小的损伤有什么说法吗？有什么意义吗？我说，不，这次遗漏直接让我们搞不清死因了，这两处损伤就是死因。啊？大宝从我的手上接过放大镜看了起来。电流斑又称电流印记，其形成是由于带电导体与皮肤接触，电流通过完整皮肤时在接触处产生的焦耳热及电解作用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皮肤损伤。皮肤的高电阻作用使电流在穿过皮肤通过人体时产生高温作用，电击伤随会在皮肤上留下电流斑。典型的电流斑外形呈口小底儿大，中央凹陷，边缘隆起的火山口样圆形或椭圆形损伤，凹陷处为碳化区，周围凝固样坏死，显微镜下观察更为方便确诊。我见林涛和陈诗雨不明所以，所以背教科书似的解说道，电流斑是法医诊断电击死的重要依据。大宝复述道，口小底儿大，中央凹陷，边缘隆起的火山口样，无疑这是两处典型特征的电流斑。我说，显然这两处电流斑一处是入口，一处是出口，死者死于电击，接触导线位置是颈部两侧。林涛说，现场是新建成的，会不会是意外？也不对，尸体是钻在汽车底下的，怎么会被电击？汽车漏电？我说，汽车检测工作保险公司早就做了，肯定没问题，而且颈部两侧这个凹陷的位置怎么会同时触到电流进入和出去的两个导线呢？大宝说，你是说他杀？电击杀人还真不多见。我点点头说，根据现场环境不具备电击条件，这应该是一起人为的电击事件。我小心翼翼地把颈部皮肤切割下来，装进一个物证保管瓶内，递给韩亮说，你把这个送去方俊杰那里，

0: 进行病理学检验，只有病理学检验才能作为确认电流斑的呈堂证供，这对后期起诉审判很有用。还没嫌疑人呢，就想到起诉审判了。韩亮做出了一副嫌弃的表情，把瓶子装进了一个黑塑料袋。我说有嫌疑人。大宝说谁？我看了一眼林涛，和林涛异口同声道薛琪。
1: 薛琪，
2: 死者的妻子。
0: 我说是的。第一，薛琪为了财产和焦林拉拉扯扯好几年没能离婚，他又有外遇，那么他应该有杀死焦林获取所有财产的杀人动机。第二，薛琪是广播电台内部人，只有内部人才敢明目张胆地把尸体弄到那个有监控摄像头但没有启用的车库里，外人并不知道地库的监控摄像头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第三，薛琪和黑米一直有过节，他有嫁祸给黑米的动机，一个不为既得利益而杀人的人必然是死者死后获取利益最大的人。大宝说
2: 可是电梯楼道监控摄像头显示薛琪当天并没有来台里啊。
0: 我说如果是薛琪和他的拼夫在外面杀了人，然后开了死者的车直接到地库呢？
2: 对啊，大宝说不过我们现在没有掌握任何薛琪杀人的证据。
0: 我说那我们就去他家里找。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滤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
1: 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7: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法医秦明系列第四集，清道夫，第十一案，命丧风尘。清道夫之案在一星期之前发生了第五起，这一起与以往不同，有一个目击证人目睹了凶手杀死被害人的全过程。天气热，大伙都不住在这儿了。大伙住在这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里原来是个小电站，有不少屋子可以挡风遮雨，但是老黑不管天气有多热，蚊子有多少，隔壁垃圾场有多大的气味，他都不愿意离开，因为他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小男孩抱着膝盖坐在地上瑟瑟发抖，这一片蚊子太多了，所以我们大家都移居到两里之外的天桥下面了。陈诗雨柔声地问道，你多大了？13。你不用上学吗？
18: 我爸妈都死了，家里没有人了，只好跟着叔叔来城里捡破烂。
2: 小男孩看了一眼穿着制服的陈诗雨，仿佛有些畏惧。陈诗雨接着问道，你说你看到了，你都看到了什么？
19: 别问了。我打断了陈诗雨说，他都被问过多少遍了，每问一次就伤害他一次，我觉得他应该受到政府的帮扶。
2: 陈诗雨看了看我，把追问的话咽进了肚子。林涛安慰道，
19: 你别着急，着急也没有用，这案子已经拖了这么久还没破案的主要原因就是凶手经过了精心策划，而且我们还没有完全知道凶手的动机。
2: 谁着急了？我没着急。陈诗雨说，这是我参加工作后接触的第一个案子，我这不是想早点破案吗？不然给我的同学们知道我多没面子呀。我笑了笑，挥手让他们走出了房间。男孩叫狗蛋，他和他叔叔以及村里的十多个人都在城里靠拾荒为生。我一边看侦查部门的笔录，一边对他们说道，他们平时就住在这一片小房子里，但是夏天一到，因为这附近的垃圾场腐臭味极浓，所以就移居到附近的天桥底下，只有死者老黑仍然住在这小房子里。7月15号晚上，狗蛋遵从自己叔叔的命令到他们之前住的小房子里取东西，因为当时天已经比较黑了，所以狗蛋有些害怕。摸到房子附近的时候，狗蛋想喊老黑帮他照明，但是走到老黑房间的时候，他仿佛听见了女人的声音。
19: 女人的声音？
2: 大家都在安静的听故事，只有大宝时不时的会表示一下他的惊讶。林涛说，
19: 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你是第一天知道清道夫系列案件的嫌疑人是个女性吗？
2: 我接着说，狗蛋说感觉是个女人的声音，但具体在说什么就听不清了。狗蛋长期和这些拾荒者在一起，这些拾荒者闲来也会说一些男女之事，所以狗蛋对这些事情也很好奇。于是狗蛋就爬到了老黑的窗下，想从破旧的窗帘缝里面窥视。我翻了一页卷宗，接着说，狗蛋看到的是老黑全身赤裸的躺在地上，一个白衣女子骑在老黑的身上，看上去老黑是想脱去白衣女子的连衣裙，掀的这个过程可以看到白衣女子穿着一双蓝色的鞋子，很奇怪。
19: 蓝色的鞋子？
2: 林涛摸了摸下巴说，应该是鞋子外面套了一层鞋套，如果屋子里光线不足，可能会误认为是一双蓝色的鞋子。我点头表示认可，接着说，
0: 突然老黑闷哼了一声，两只腿不断的踢，白衣女子就那样坐在老黑身上也不动。过了一会儿，老黑的腿就不动了，白衣女子这个时候站了起来，转过了身。我抬头环视了一周，大宝的两只眼睛瞪着我，期待我赶紧睡去。林涛则是一脸恐惧，小羽毛低垂着睫毛，一如既往的冷酷。我接着说，据狗蛋说，那个女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鬼。我就说嘛，如果是人干的早就被我们抓到了。林涛的嘴唇都在发抖，只有鬼干的我们才抓不到，要不然怎么会一点痕迹都不留下。大宝拍了一下林涛的肩膀说，喂，你是个警察又不是大神，不留下痕迹是因为凶手在刻意抹去，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超能力，好不好？唯物一点好不好？我说，我觉得狗蛋当时的情况是极度恐惧，所以可能会对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有精神性的夸大。他说这个白衣女子是没有脸的，一头黑色长发垂下来。这个好解释，头发那么长往前一披就基本把脸盖住了。大宝看着林涛在发抖，一脸不屑地说，如果真的没有长脸，那个老黑还敢想着和他干好事？我点点头说，狗蛋说这个女人胸前的白衣服上全是血，这个女人杀完人后在尸体的旁边不知道在摆弄什么，摆弄了很久，狗蛋在窗外实在蹲不住了，就想悄悄逃走然后报警，没想到一不小心踢翻了旁边的一块瓦片，这个女人突然就转过身来，身手非常敏捷，往屋外冲了出来。狗蛋拔腿就跑，跑到垃圾场附近才把一直追在后面的白衣女子甩掉，她躲在垃圾堆里不敢出来，直到天亮后才跑了出来，找到了拾荒者大部队报了警。林涛躲在陈诗雨的背后说，你们说狗蛋说的那个女人在尸体旁边不知道干什么，会不会是在实施？你有没有搞错啊？大宝哈哈大笑道，他是在用蜂蜜写清道夫三个字好吧。我说，当年韩信用蜂蜜在江边写下了霸王自刎乌江，骗得项羽奉从天意在乌江自刎，如今这个女人却用这种方式来完成了他杀人的标志。虽然因为听见窗外的声音没有把夫字写完，但是现场写上了这三个字依旧是一个人所为。林涛问，凶手用这种方式完成标记行为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我说，两种可能，第一是对警方的挑衅，第二可能是他自己觉察到笔迹的问题，不想再过多的暴露，所以用蚂蚁来组字儿。虽然是用蜜糖在地上写字儿，但是蚂蚁并没有把字组得那么完美，大概一眼看上去仿佛能看得出来清道夫这三个字，但是细看每个字的细节就看不清了，就连我们之前认定的错字在这里也没有完全表现出来。凶手可能是想到了这一点，用蚂蚁组成字的轮廓，但我们却看不出来字的细节。大宝问，可是他已经在前面四起案件中留下了笔迹啊。我摇摇头说，可能是出于侥幸心理吧，可能他发现了自己的错字，又想继续在接下来的案件中标记自己，所以用了这种模糊的方式，以防我们在后续的案件中发现这一蛛丝马迹。林涛说，确实这恐怕是唯一一个能够识别凶手的蛛丝马迹了。大宝沮丧地说，即使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一蛛丝马迹，但我们还是没有找出凶手。叔叔，我可以回家了吗？我们聊得太投入，没想到狗蛋此时已经站在了我们的身后。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能再仔细回忆一下白衣女子的相貌吗？
18: 她没有脸。
0: 狗蛋的脸上浮现出恐惧的表情。我问，那身材呢？胖还是瘦？你可以形容一下吗？狗蛋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们，指着陈诗雨说，
18: 和这个姐姐差不多。
0: 我们一起看向了陈诗雨，陈诗雨有些惊慌说，
18: 啊，我躺着也中枪啊。
0: 专案组里新发的命案让每个专案民警都眉头紧锁，是由省城刑警支队牵头组建的，云泰市和森源市公安局负责本案的刑警们也专程赶来省城参加专案会议。赵其国副局长说，这个系列专案已经发了五起了，虽然死者都是拾荒者或者精神障碍患者，但也是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啊！如果再不破案，没有办法给老百姓们交代，可我们呢，
2: 四个月了，居然没有查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还能说我们是个优秀的集体吗？是个攻无不克的集体吗？大家都低头不语。赵局长接着说，废话我就不想多说了，我希望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在座的这几十个兄弟从今天开始放下手头所有工作，停止休假，全力侦破本案。从今天开始，没有节假日，没有周末，直到破案为止。就今天发的这起案件，技术部门先汇报具体情况。会场沉默了一会儿，省城市局痕迹检验科科长谢明说，现场勘查工作完成后，除了在尸体附近地面上出现的用蜂蜜清道出的清道夫三个字以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胡科长接着说，经过法医对尸体的检验，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凶手的作案手段和之前发的四起案件完全一致，是用手术刀之类的较轻薄的工具一刀刺入心脏，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死亡时间是昨天夜里11:30左右，和目击证人所述的时间一致。我问，又是戴手套鞋套作案？谢明点点头说，现场可以看到常见的鞋套印记，没有任何鞋底花纹，因为凶手在现场停留的时间不长，没有证据证明他戴了手套，但是他也没有在现场留下指纹。赵局长说，侦查部门汇报进展。侦查员说，经过对现场四周的侦查，发现现场周围没有监控录像，也没有第二个目击者发现这个白衣女子。我说，对现场周围扩大搜索范围了吗？凶手有血衣，有鞋套，离开现场总要丢弃这些东西吧？侦查员说，可以清洗，也可以焚烧，总之这附近没有发现明显的可疑物品。你知道的，附近就是那么大一个垃圾场，想去细细搜索也不太可能。赵局长瞪着眼睛问，也就是说系列案第五起发生了，我们依旧没有任何抓手？大家都低头不语。我问，之前的摸排仍没有进展吗？胡科长点点头说，当时我们对案发时龙帆云泰森园的住宿记录进行了分析，符合条件着实有不少人，对女性可能从事设法设衣有前科的人员进行逐个摸排，都觉得不太像，因为没有甄别依据，所以也没有办法肯定或排除。赵局长说，现在大家畅所欲言吧，我要下一步的工作思路。我清了清嗓子说，我觉得下一步工作需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第一，继续对胡科长说的这个范围内的人员进行排查，三个市不进行身份登记的黑旅馆也要逐一的询问排查，防止有所疏漏。如果凶手刻意的去外地作案，是不会去正规旅馆用真的身份证登记的，除去没有作案时间的，其他人都必须进行笔迹鉴定。虽然现在凶手很有可能发现了自己的习惯性错字，或许会在接受审查的时候进行伪装，但是咱们也不能放弃这条路。第二，对周边监控录像进行地毯式检查，所有出现在监控录像里的白衣长发女子都要进行辨别，争取搞清楚特定时间下出现这周边的这些女人都是什么人。第三，我觉得可以对出台的卖淫女进行一轮排查。赵局长问，你是怀疑是卖淫女作案？我说，用色相让比自己强的对手放松警惕，这最先让我想到了风尘女，既然没有丝毫抓手，不如就死马当成活马医，碰碰运气好了。赵局长说，也就是说你现在对设法设衣这个条件开始质疑了？我点点头说，既然排查无效，就要考虑范围定的不对。赵局长问，那现在从哪个范围下手呢？我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像陈诗雨这种身材的长发女子仅此而已。赵局长说，连年龄都没有，三个是符合这种条件的女人有好几百万，大海捞针呢。我说，另外我需要全部五起案件资料的复印件，回去后我们也认真研究，看能不能有什么新的发现。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2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1: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哎，
2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呀。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2: 啊。
24: 电费翻倍的交，
25: 每年得交多少？
26: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2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钱
28: 包
27: 的，
28: 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2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3: 咦，那你是什么？
34: 我是光盘。
3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3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来，
5: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6: 来，大家看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8: 哇，好浪漫！
9: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7: 臭美。
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6: 好主意，
10: 好主意，好主意，
5: 干干干！
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3: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这一星期过得特别快，我大宝、林涛、陈诗雨，甚至包括韩亮，每天都在办公室细细的阅读五起案件的卷宗，想找出一些被我们遗漏的地方。卷宗很详细，但是却没有什么有嚼劲儿的地方，凶手的手段极其高明，以至于我们根本无缝插针。难道真的有完美犯罪吗？大宝慢慢的开始怀疑自己一直信奉的理念。与此同时，重案组展开的调查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但是毫无成效。7月24号早晨，我们正在继续翻阅卷宗的时候，师傅打来了电话。
2: 立交市公安局刚才发来邀请电函，要求我们尽快派出痕检法医专家赶赴立桥支援。
1: 立桥？我说那里命案不多，信访倒是不少，不会又是信访案件吧？我们正在清道夫专案上进行冲刺，平时热衷于出勘现场的我此时有些懈怠。师傅说，
2: 不，这次是命案，一个年轻女人被杀死在自己家中，从初步勘查结果来看，凶手对现场进行了打扫和清理。
1: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虽然积案要抓紧时间清理，但是现发的案件也要确保赶紧破掉，绝不欠账。我挂断了电话，环视了一下办公室里同事们，立桥命案马上出发。大伙儿都站起身来准备东西，只有大宝仍坐在座位上，一边翻阅卷宗，板着自己的手指，像是在算什么。哎，命案现场，哎，不去会长痔疮的，韩亮调笑道。我抬抬手，用征求意见的语气问大宝，不如这样，立桥的这个现场我们几个去，让大宝留下来继续看卷宗，如果有必要的话，组织市局法医复检尸体怎么样？大宝点点头。我们几个都非常的惊讶，这个平时不出现场就睡不着觉的法医，怎么会放着一个现发命案不去，而愿意守在家里啃那块难啃的骨头？我看大宝是个宝嫂刚稳下来，所以想减少出差吧。林涛坐在车里问道。我摇摇头说，看宝嫂的性格，之前和大宝闹分手并不是不支持他的工作，而是觉得大宝不在意他，宝嫂何其贤惠，才不会阻拦大宝出差呢。韩亮笑道，如果大宝都不出差了，那出勘现场不长痔疮的典故可就不复存在了。我低头想了想说，我总觉得大宝好像发现了点什么，只是他可能还没有做好和我们说的准备。副驾驶座上的陈诗雨冷冷地说道，不管怎么样，赶紧清扫现行命案吧。应立桥市公安局的要求，我们的警车开进了立桥市的老城区，那里的建筑都被保护成原始古民居的样子，里面有七弯八拐的小巷子。警车在一条巷子口处停住，因为立桥市公安局的吴翔法医正在巷子口等着我们。我最讨厌这些小巷子了，林涛跳下车来说，蛮恐怖的。陈诗雨捂嘴笑了一下说，你是我见过的最胆小的警察。林涛硬了硬脖子说，我胆小？什么样的尸体我都见过好不好，除了法医还有人敢说比我胆大吗？我不过就是有些怕鬼罢了。我们在吴响的引导下穿过迷宫似的巷子，来到了其中一个较小的门帘，门口的巷子被两条平行的警戒带切断，十几个警察挤在警戒带两侧，要求住在附近需要穿过此巷子的居民绕道走。我讨厌这样的巷子还有别的原因，林涛试图挽回一些面子补充道，这么窄的巷子，门口的痕迹几乎是不复存在了。吴想说，现场就是这儿了，像林科长说的那样，我们到达的时候就对门口的巷子地面进行了勘察，可惜新鲜痕迹太多，无法分辨哪些才和犯罪有关。我扭头看了看四周说，既然门口没有痕迹，不如就把警戒带拉在门口吧，现在这样会严重影响四周居民的出行和生活。吴想摇摇头说，不行，这四周都是些古建筑，一般都是一家一个小院子，但现场不是，现场这扇门进去就是一个套间，在门口就能直接看到现场的情况，历史上 这是一个大户人家的承接房，是大户人家在自己的院落后侧建起来的一个独立小房间，犯了错误的佣人会在这里面面壁思过。后来解放了，这一片房子都被分割成数个独立的小院分给老百姓了。这一间和隔壁的那个小院子是属于一个房东的，房东在龙帆市住，每年回来一次收取房租。这两间都是租给什么人住？我转头看了看隔壁门口正在接受民警询问的一对中年夫妇，我想说隔壁那间是一家卖夜宵的主，一家四口，夫妻俩和两个孩子，据说昨天晚上11点钟他们全家就去市里步行街那边摆夜宵摊子了，一直到早晨6点多才回来睡觉。我们找到他们家的时候确实都在睡觉。林涛舔了舔嘴唇说，这个我听说过，立桥的夜宵也算是全省有名的了。我看了看现场紧闭的大门问道，死者呢？租住这么一个小屋子条件也应该很差吧？吴想摇摇头说，根据对死者的身份核实，死者是立桥周边农村的女孩，2年前就到立桥了，一直租住在这里。女孩叫杨燕，24岁，未婚。据隔壁吕氏夫妇说，女孩性格非常内向，做了2年邻居都没有说过几句话。女孩上午出门，下午回来，不知道从事什么工作，有时候晚上会有男人过来。
3: 男人？美女？
1: 林涛问。吴想摇摇头说，这个不敢确定，隔壁吕氏夫妇也说不好，他们看到过几次，究竟是不是一个男人也没在意，但从女孩平时的为人和打扮看很清纯，不像是卖淫女。一名侦查员说，目前我们正在组织力量对杨燕的谋生手段进行调查。我穿戴好勘察装备，推开大门走进了屋内，和从外面看迥然不同，房间里一派温馨的装饰，还很凉快。我抬头看看墙壁上开着的空调说，现场的空调不能随便乱开的。吴想点点头，声音从口罩后面传出来有些减弱，我们进来的时候灯、空调、电视都是开着的，电脑是屏保状态。房屋是一个套房结构，从大门进来后是一个狭小的走廊，走廊的一侧是卫生间，卫生间的门口是一个简易的灶台，放着一些锅碗瓢盆。狭小的走廊尽头是一个房间，摆着一张大床，一个

0: 床头柜，一个写字台，还有一个电视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房间倒是挂着卡通公仔，床单也是粉红色的，让人感觉很温馨。正对走廊和大门的一面墙是整副粉红色的窗帘，窗帘上挂着一个相框，相框里的女孩穿着一身校服，对着镜头痴痴地笑着。虽然照片中女孩的打扮很是过时，但是也掩饰不了她秀美的脸庞和迷人的微笑。照片中的这个女孩现在全身赤裸着，趴在电视柜的旁边。吴想说，地面有大量的拖擦痕迹，前血实验都是阳性的，我们跟着拖擦痕迹的方向找到了卫生间的拖把，拖把上也是有血的。我看了看趴在电视柜下方的赤裸女尸说，死者有出血？吴想说，是，我刚才初步看了看，应该是颈静脉破裂。我蹲在地上看了看地面，如果不仔细观察，那这个现场打扫的还真挺干净的，如果不仔细观察，根本看不出地板上曾有过大量出血的痕迹。既然连血迹都被完全打扫干净了，更不可能在现场地面上找到什么足迹了。林涛问，那现场有什么翻动的迹象吗？吴想摇摇头说，这完全就是一个性侵害的现场，没有任何侵财的迹象。性侵害？我皱起眉头问道，死亡时间你们可有判断？吴想说，室内开着空调，设定温度是26摄氏度，考虑到空调温度不恒定，而且尸体直接位于空调出风口下方，我们认为室温下降的要比一般情况快，结合尸僵和角膜混浊的情况，我们初步分析死者是在昨天晚上12点之后死亡的。我问，也就是说是午夜之后？吴翔点了点头说，这个时间隔壁的吕氏夫妇都不在家，最近的邻居也在数米开外了，所以附近居民都没有听到搏斗和呼救声。那凶手是怎么进入现场的呢？我走到位于大门对侧的窗户旁，掀开厚重的粉色的窗帘，看到窗户是紧闭的，窗户外的金属栏杆也是完好无损的。吴想说，调查看死者性格内向，不与人交往，窗户那边也没有任何撬压破坏的痕迹，所以凶手的出入口应该是大门。林涛扒在防盗门锁眼处看了看说，大门没有撬压破坏的痕迹，外面的木门也是正常状况。我问，是谁报案的？你们最初到达现场的时候，现场是什么情况？吴想说，是住在距离现场大约100米处的一个叫做包林奥的中年男子报案的。他说今天早晨7点钟，他经过这个巷口，发现房门打开，从门口就能看到房间电视柜下的女尸，所以就报案了。派出所到达现场的时候，就只有报案人一个人对里面探头探脑的。我看了看大门外，7点多了，这里还没人经过。吴想笑了笑说，南方的居民生活比较安逸，9点才上班，8点钟我们的大街上还不堵呢，7点钟那算是非常早的了，而且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一般也只有住在附近的人才会经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巷子错综复杂，即便住在附近也未必就从这个小巷子经过。那凶手是怎么进入现场的呢？我又问起了这个问题。吴想说，毫无疑问，和平进入。我问，一个性格内向的女孩午夜时分会随便让人进入她的闺房，而且是个男人？吴想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而补充道，死者的阴道内精斑与实验阳性。我问，你说会不会是吕氏夫妇看到的那个男人？吴想说，你的意思是说熟人？吴想说，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我们开始也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熟人作案的杀人案，毕竟独居女子半夜开门，一般人想骗也

0: 是撇不开的。
1: 我沿着房间走了一圈，现场很狭小，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勘察的。我走到那床粉色的床单前，看见床单还算是整齐，床单上堆放着一床薄薄的被子，被套也是配套的粉红色。吴翔老气横秋地说了一句：现在的年轻人都流行开空调盖被子了吗？我把被子拖到床的一角，见床单很干净，当然也很整齐。我问：强奸没有发生在床上？吴翔摇摇头说：垫被和床单我们都仔细看了，好像确实仔细铺过一样，我们分析死者应该是在电视柜附近被性侵的，因为他的睡衣散落在那儿附近，睡衣上还沾了血迹，血迹不多，是喷溅状的，分析应该是睡衣先被脱下来丢在那附近，死者再被刀刺入颈部的，可惜尸体附近已经被打扫过了，没有痕迹。我问：也就是说不管是性侵还是杀人，这些动作都是远离床铺的？吴翔点了点头。那这上面为什么会有血？我把薄被提了起来，看见被子的一条边被血染红了。哟，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到。吴翔说：这被子的原始位置在床上，而床上是干净的，所以我们也没有仔细去看。来，赶紧把被子提取了。我笑了笑说：不碍事，熟人作案，现场又遗留了 DNA， 我觉得这案子不难破吧。侦查已经开始调查了， DNA 也在加班加点，估计三五个小时就出结果了，我们得抓紧做尸体解剖了，争取在他们的工作完成前完成。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

雾，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我和吴想合力把尸体抬到了解剖台上，尸体这么一翻转，就看见尸体身上到处都是损伤。吴想说，哟，在现场的时候只看到死者的背部倒是完好的，这么一看全身都是伤啊。死者的损伤遍布全身多处，都是以皮下出血和擦伤为主，由此可以看出死者生前经过了剧烈的搏斗。我们逐个对损伤进行了测量、拍照和记录，仅仅尸表检验工作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说，死者身上的擦伤主要是在搏斗中与家具剐蹭形成的，而皮下出血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些磕碰以外，其他的都集中在四肢，这属于典型的约束伤。吴想问道，曾经听过你讲的课，你认为约束伤多而且明显，可能提示凶手的约束能力不强，和死者势均力敌，对吧？我默默地点点头，用棉球把死者的颈部擦拭干净。随着颈部的附着血迹被慢慢地清理后，颈部皮肤也就逐渐暴露出来了。除了颈部右侧一处多开的创口之外，颈部前侧还有不少皮肤擦伤。我翻开死者的眼睑，见眼睑内有不少出血点，说死者是存在窒息征象的。你们看，出血点很明显，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结合颈部损伤，凶手对死者有一个掐扼颈部的过程，导致死者出现了机械性窒息死亡。林涛说，啊，不是失血死亡吗？我说，死者尸斑浅淡，眼睑和甲床苍白，是一个失血帽，说明死者血管被割开之前还是有生命体征的。这个掐扼颈部的动作也只是导致死者出现窒息征象，最多就是昏迷。吴想问，那第二个问题呢？我说，第二，凶手对死者的掐扼并没有导致死者的死亡，同样也说明了凶手的身体素质并不是很强悍，他的控制力有限。吴想说，颈部的这些擦伤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死者颈部的擦伤分布的非常的凌乱，擦伤明显的部位主要位于颈部的左侧，颈部左侧的擦伤呈现片状，而右侧有多个半圆形的擦伤，显然是指甲印。林涛说，你们看死者肚子上亮晶晶的是什么？我看了看死者的腹部皮肤，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于是我走到林涛的角度去看，果然可以看到一小片亮晶晶的区域。林涛的位置站得比较靠后，所以朝尸体方向看去的时候，等于是打了一个侧光，可以看到一些光反射和皮肤差异较小的位置。我用棉签沾了沾亮晶晶的区域，取出了精斑与实验的试纸条，经过检测，这里果真是一片精斑。吴想说，可是在死者阴道里已经取过精斑了，再提取还有意义吗？我说，毕竟是两处比较独立的精斑，所以我觉得取下来会比较稳当，如果有那么个万一呢？死者的会阴部没有明显的外伤，处女膜陈旧性破裂。我拿起刀对死者

颈部进行了解剖，死者的颈部肌肉大片出血，右侧胸锁乳突肌已经断裂，结合皮肤看，这里并没有视切创，也没有脱擦痕，这应该是因为死者处于固定体位下被凶手用单刃刺激刺破血管的。我说死者和凶手有这么大范围的搏斗痕迹，但是这一刀却孤立存在，而且是在固定体位下形成的，这一点可以还原出杀人的动作。凶手先是经过掐扼让死者昏厥，然后再用刀刺破了死者的颈静脉。吴想问假固行为，我点点头。吴想说这个凶手还蛮老道的。我说确实加固死者死亡打扫现场，这一方面说明凶手和死者很有可能是熟人，一方面说明凶手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很有可能有前科劣迹。经过尸体检验，死者的全身脏器都呈贫血貌，血管内也比较空虚，这些都是典型的失血貌。通过胃内容物检验验证了死者是23号午夜死亡的。我说我现在有一些疑问，不如我们先去现场看看，再到专案组碰头吧。林涛有些奇怪说现场经过了反复拖擦，地面上的大部分血迹都被擦拭干净了。吴想说从尸体损失的血量看，现场确实应该有大量的血迹，人体内大约有4000毫升血，我看至少有1000毫升流到了现场，但是现场却没有看到明显的血迹，即使我们通过潜血实验检测到了血迹也是微量的，这说明凶手是经过精心打扫多次拖地才会把这么多的血液都弄干净的。陈诗雨说真是个心思缜密的凶手。我摇摇头说可能是心思缜密，也可能就是照搬照抄。陈诗雨问什么叫照搬照抄。我摇摇头说还不敢确定，我们再去现场看看吧。重新回到现场，因为尸体已经被运走，为了方便附近居民的进出，警戒范围已经缩小到现场的大门口，一条松松垮垮的警戒带围着大门，两个民警搬了凳子坐在门口。我走上前出示了现场勘查证后，掀起了警戒带走进了现场。我问吴翔现场一点血迹都没有对吗？吴翔点点头。我说死者的颈部有破口，那么就会有大量的血迹在颈部周围堆积成血泊，而死者颈部附近的电视柜上应该有大量的喷溅状血迹，但是我们在现场却看不到血泊和喷溅状血迹，说明了什么问题？吴想说第一，凶手应该移动了尸体，这样才能无死角的把地面拖擦干净。第二，凶手不仅拖了地，还把电视柜上沾染的喷溅状血迹进行了擦拭。很好，我竖了竖大拇指接着问，那这两个问题又能反映出哪两个问题呢？吴翔没明白我的意思，茫然地摇摇头。我说第一，尸体如果移动了尸体，那么原始位置上压在下面的肚皮上的精斑其实就是有意义的，有可能是凶手在死者的肚皮上射了精，然后因为要拖地所以把尸体翻转了。吴翔说对，一开始我认为死者是俯卧的，肚皮上的精斑没有意义呢。我接着说第二，我们知道打扫现场主要是清理凶手留下来的痕迹，而不是清理血迹，凶手拖地的行为是在消除痕迹，但是擦桌子这个行为我就不能理解了，电视柜里也没有什么东西，按理说凶手不应该触摸，更没有必要去清理上面的喷溅状血迹了。不想低头思索，我继续说而且现场留下了精斑，这是比指纹足迹更有证明意义的痕迹物证，可是凶手肆无忌惮地把它留在了现场，没有做任何掩饰，你不觉得凶手的这个低级错误和他精心打扫现场这一行为是非常不吻合的吗？陈诗雨等不及了问道你是想说什么呢？我微微地笑了一下并没有作答，径直走到了床边，把薄被铺开，对薄被一边的浸染血迹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并用手摸了摸，发现血迹已经彻底干透了。我更换了手套，把薄被放在了桌上，对粉红色的床单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床单上很干净，没有灰尘，没有毛发，没有血迹。我直起身来环视四周的环境，然后目光定格在了办公桌上的电脑上。我问电脑你们动过吗？吴想摇摇头说
我们有一个勘察员看了，就是一个简单的桌面状态，没有打开什么程序。我问，那看电脑之前有对鼠标键盘进行痕迹检验吗？吴想摇了摇头说，好像没有。说话间，林涛已经拎起了多波弹光源，开始对鼠标和键盘进行检验，我在一旁静静地等着。吴想说，这个没有多大意义吧，你看凶手进来强奸杀人，然后又花费了那么大的心思去打扫现场，他哪还有时间去上网。我没有搭话。不一会儿，林涛抬起头来，一脸沮丧地说，可以看到是有新鲜指纹的，不过已经被纱布手套抹去了特征点，已无鉴定价值。吴想说，那指纹也应该是死者的吧，纱布手套是我们勘察员做的吗？林涛说，是，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勘察员把指纹抹掉了，但是指纹究竟是死者的还是凶手的，现在不得而知了。我皱着眉头思考着，不一会儿眼前一亮，快，主机电源按钮，指纹检验。吴想说，不是，我有个疑问，你们这样急巴巴的找指纹是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竭尽一切寻找证据。吴想说，现场有精斑呢，还有什么比精斑的证明力更好的吗？我说，有的时候不好说，比如死者若是卖淫女，那么精斑还有什么价值吗？吴想问，可是为什么你们对这台电脑感兴趣呢？我说，我开始就觉得奇怪，为什么现场会是电脑和电视同时开着。吴想说，现在的年轻人一边看电视一边玩电脑很正常啊。我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完全可以把办公桌转个方向更方便，但是这个现场若坐在办公桌旁玩电脑，则是背对着电视，这样不累吗？而且午夜时分，说是看电视的时候睡着了，没关电视可以解释，但是电脑和电视都不关，都在使用，可就不好解释了。尤其是刚才你说电脑没有打开任何程序，那么他为什么不关电脑，而让电脑处于屏保状态？这不正常，是一个疑点。吴想说，你的意思是说电脑其实是凶手打开的，使用完电脑后凶手又把所有的程序都关掉了，这个凶手杀完人还这么悠闲自得？提取到一枚食指指纹，林涛直起身来说，死者指纹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目前看这枚食指指纹不是死者的。干得漂亮。我笑了笑，转头对吴想说，其实凶手并不是悠然自得，不如这样，我们两个来打个赌。打什么赌？陈诗雨插话道。我说，我赌电脑里浏览器的浏览记录并没有被删除，而最近被关掉的网页应该是搜索毁尸灭迹的办法。吴想满脸狐疑的晃动鼠标，打开了浏览器的浏览记录。如何清理血迹？杀完人后应该做些什么？真是神了！吴想叫了一声说，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就是仅仅凭电视电脑同时开启这一点？我说，当然不止这些，最重要的一点还得从尸体检验说起。

0: 最初的疑点是从尸体上产生的。我坐在专案组宽大的会议桌旁说，尸体的损伤分布非常广，说明凶手的控制力很弱，那么我们就要考虑老人、未成年人和女人。从作案动机看，既然是性侵害，就可以排除是女人作案，那么凶手究竟是老人还是未成年人？午夜时分，死者会让一个老年男人进入现场吗？
1: 不排除会。
0: 强局长说，经过前期调查，死者是个暗娼。暗娼？我有些意外，窗帘上挂着的那张纯洁的照片实在难以和暗娼这个刺耳的词汇结合在一起。强局长说，死者杨燕生前在一家所谓的模特公司上班，其职责就是卖淫。杨燕是农村人，从小丧父，母亲独自把她养大，但是两年前母亲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生命垂危。为了赚钱给母亲治病，杨燕被人骗进了一个卖淫团伙进行卖淫活动。因为面容姣好，杨燕很快就成了公司的头牌。不过这个杨

0: 王燕性格内向，要强，他只对一些固定的嫖客买淫，生人一概不接待，收费很高。我问这些顾客里有老头，强局长翻了翻笔记本说，目前调查的这些人中间没有，不过不排除我们的调查有遗漏的地方。我说我觉得调查正好把嫌疑人遗漏太过巧合，既然侦查员掌握了全部固定嫖客的名单，我们就应该充分相信。侦查员点头认可。我接着说，很快在现场复勘工作中，我的疑点得到了印证。凶手在清理现场的时候，不仅仅清理了他可能留下来的痕迹，就连一些喷溅状的血迹都清理得干干净净。这不是有反侦查能力的人所做的事情，而更像是不谙世事的未成年人效仿犯罪行为而做出的动作。强局长说，这也是猜测吧。我微微一笑，示意强局长稍安勿躁。在这个时候，我想到初次勘察现场的时候并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被子上的血迹问题。被子在床上，而杀人的初始位置应该在电视柜旁边，那么被子上怎么会有浸染状的血迹形态呢？遗失？不，我说床单没有打皱，床上不会是第一现场。既然不是尸体被从床上移下来，那就应该是被子从尸体上移动到了床上。强局长说，你是说之前打斗的时候死者一直披着被子，或者被子在地上？我摇摇头说，死者身上有很多的擦蹭损伤，不会是披着被子，被子上面没有喷溅状血迹，说明被子开始也不在地上，所以我认为凶手在把死者的颈动脉割破后用被子掩盖了尸体。强局长皱起了眉头说，掩盖尸体？那他为什么还要把被子重新给拿回床上？我说对，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凶手在杀完人后用被子掩盖尸体，在离开之前又把被子重新放回床上，同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场的床单。说完，我在幻灯机上打开了一张现场床单的照片。强局长说很干净。我点点头，被子上是有血的，但是这些血却没有沾染到床单上，这是为什么？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吴想插话道。我说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被子被重新放回床上的时候血迹已经干了。吴想说，干了？那么多血干了的话至少也得一个小时吧。我点点头说差不多。现在问题来了，在这一个多小时中凶手在做什么？吴想说，打扫现场。我摇摇头说，不，现场是用水冲洗地板然后拖擦的，但是被子上并没有污水的痕迹，也没有血液被水冲淡后浸染的痕迹，说明凶手在打扫现场的时候被子已经重新回到了床上。强局长问，那凶手在做什么？我说开始我也想不通，后来到了现场，看到了电视电脑，想起之前说过现场的电脑和电视是同时开启的状态，根据这一点我认为凶手很有可能是在上网。上网做什么呢？寻找毁尸灭迹的办法。强局长说，强奸、杀人、掩盖尸体，上网寻找灭迹方法，把被子掀开，打扫现场。你还原的这个现场过程我很认可，可是为什么他要在打扫现场的时候把被子重新拿开呢？我说很简单，被子铺在地上会掩盖部分血迹，挡事了。我想问，那么你还原出的这个过程又能说明什么呢？我说这个过程的关键点是上网寻找灭迹方法，然后照搬照抄的实行，以至于形成了拭去现场血迹这个没有意义的动作。这个行为说明凶手在杀人后不知道该怎么办，说明他没有反侦查能力，而且心智并不是非常成熟，这说明凶手应该是一个未成年人。吴想问，未成年人？可是未成年人怎么会强奸呢？怎么会和平进入现场呢？强局长悠悠地来了一句，这样看我们抓住人了。
1: 你们都抓人了？
0: 我问。强局长点了点头说，DNA 实验室检出了死者阴道内的精斑后就上网进行了比对，很快这个精斑就和一个曾经受过打击处理的人比对统一，而这个人就是杨燕那些固定嫖客中的一人， 很巧，这个人就是报案人包林奥。当时我们认为他之所以报案，是因为贼喊抓贼，人到公安局后就一直在喊冤枉。他承认自己在23号晚上11点按照约定去杨燕家和杨燕发生了性关系，支付了2000元后就离开了，离开的时间是晚上12点。吴想说，根据死亡时间，这个时间杨燕确实还没有死，目前看应该是深夜1点到2点之间死亡的。我说，重点是这个包林奥是个有前科劣迹的人，一来他这个年纪了，二来经过打击处理会有经验，不会出现现场这么幼稚的行为，他确实应该是被冤枉的。强局长问，那么下一步我们该如何去查？我摸了摸下巴说，未成年人怎么会想起来做强奸案件？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星期之前我们正在侦办的那起青岛夫专案。哦，说说看。强局长饶有兴趣。我说，青岛夫专案在一个星期之前发生了第5起，这一起与以往不同，有一个目击证人目睹了凶手杀死被害人的全过程。你们知道这个叫做狗蛋的孩子为什么会目击到这一切吗？大家都摇摇头。我说，他听见死者房里有女人的声音，认为死者正在嫖娼，所以想去偷窥。强局长说，偷窥？你是说这起案件也有可能是偷窥引发的？我点点头说，我看了原始现场的照片，现场那副窗帘并没有完全拉上，也就是说在屋后可以看得清楚屋里的一切，加之未成年人作案大部分都是有特殊情况的刺激，无预谋临时起意的。吴想说，我现在好像明白你为什么要坚持提取死者肚皮上精斑的原因了。我抬腕看了看表说，现在 DNA 结果也应该快出来了，不如大家就抓紧在现场周围排查13-14岁以上的未成年男性吧。既然有条件通过窗户偷窥到现场正在发生的卖淫活动，说明这个未成年人有条件经过现场窗下。这一片居民区相对封闭，所以这个嫌疑人肯定是住在现场周围不远的地方，范围不大。如果这样说，我这里倒是有条线索。一名侦查员突然说，现场周围最近的最符合条件的人员就是死者隔壁吕四夫妇家的双胞胎儿子。据吕四夫妇说，当天晚上从11点开始到第二天早上6点，他们都在市区卖夜宵。为了核实吕四夫妇的言辞，我们对夜宵街附近进行了走访，验证了吕四夫妇所说的，他们确实在夜宵街卖了一晚上的夜宵。不过被走访的人反映，他们只看到了吕四夫妇和其中一个儿子，并没有印象双胞胎都在。当时我觉得这俩孩子也就15岁，还是比较贪玩的年纪，跑出去玩也很正常，就没有在意。强局长说，也就是说不仅这两个孩子中的一个有作案时间，而且吕氏夫妇在此事上还说了谎。结合秦科长刚才的分析，这两个孩子中的一个有重大的作案嫌疑，抓紧时间迅速行动，慎重审查。等等，我说，现在看起来有个问题比较棘手，就是如果两个孩子是同卵双生的双胞胎，那么他们的 DNA 就是一致的。一致的就一起抓。强局长说，如果 DNA 比对上了，就是他们俩，还能逃得脱法律的制裁吗？可不是这样说的。我说，即便 DNA 对上了，也不能说清楚两个孩子谁才是凶手的话，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两个人都会被判无罪。大伙儿都闷不吭声，只有林涛兴高采烈地举起了手中的指纹卡说，幸亏有咱秦科长的未雨绸缪，幸亏有我这台精密的提取仪器，我们在死者家里的电脑主机电源开关上提取到了一枚指纹，根据之前的分析，这枚指纹应该是凶手在开启电脑的时候留下的。全场一片沸腾。强局长做了个安静的手势说，第一组马上觅取两名嫌疑人的食指指纹进行比对，双胞胎就想逃脱法网吗？你们的指纹不能是一样的吧？吕文和吕武虽然是同卵双生的双胞胎，但是性格迥异。吕文性格文静，勤奋好学，而吕武生性懒惰，轻浮狂躁。从同一个班级出来，成绩却是天壤之别。同样刚刚经过中考的他们，一个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而另一个只有去技校学习。 在 DNA 比对结果出来之前，指纹已经验证了吕武是本案的凶手。虽然油嘴滑舌的吕武一直在辩解说自己曾经到杨燕姐姐家里玩过电脑，但是当杨燕腹部的精斑也和他比对一致时，他再也无话可说了。7月23号晚上，吕氏夫妇带着两个儿子去摆地摊，没摆到半个小时，吕武却嫌太累要回家睡觉。吕氏夫妇对自己的这个小儿子没有什么办法，就让他回去早点睡，不要乱跑。11点30分，吕武回家路上经过杨燕家窗口时，感觉到了窗户里有人影在闪动，于是扒在了窗口偷窥。窗内的春色让这个刚步入青春期的少年垂涎欲滴。在屋里的男人离开后，吕武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决定也去一试。为了防止被杨燕轰出屋外，他先回家找了一把匕首揣在了身上。0点已过，吕武敲响了杨燕家的房门，杨燕很警惕，没有开门，只是隔着猫眼问这个邻家的男孩为什么深更半夜到自己的家来。吕武则装出了一副苦脸，说自己的母亲病了，父亲和哥哥不在家，请求杨燕帮忙去看看。杨燕知道平时这对夫妇对自己总是笑脸相迎，不是什么坏人，加上门外的这个半大男孩看上去也没什么好害怕的，所以就打开了厚重的防盗门。吕武猛地迈进屋内，反手关上了房门，要求杨燕也像对待刚才那个男人一样对待自己。杨燕先是一惊，随后则恼羞成怒，说你这个半大的孩子怎么这么没教养，不仅偷窥别人，还提出了非分的要求，毛都还没长齐呢，你想些什么呢？这一句话激怒了吕武，随后吕武和杨燕发生了激烈的打斗，杨燕以失败告终。在掐晕杨燕后，吕武扯开了他的衣服，因为没有经验，在反复尝试后并没有得逞，于是他对着地板上赤裸的杨燕手淫。完事后，杨燕仿佛还有些清醒，吕武害怕事情败露，突然想起了他还带着一把匕首呢，于是就掏出了匕首刺到了杨燕的颈部，一刀下去血喷出老高，这下把吕武吓坏了，赶紧拽过了床上的被子掩盖住了尸体。吕武去卫生间洗干净了手，有些不知所措，于是打开了电脑，在网上寻找犯罪后逃避打击的办法。最后他按照网上教授的办法仔细打扫干净现场的血迹后匆匆地离开。第二天，吕氏夫妇回到家里后，发现了吕武换下来的衣服上的血迹，他们刚把衣服清洗干净，就听见了门外有嘈杂声。吕氏夫妇的心里很快就有了答案，在警察到达前，他们商量好了对策，匆匆躺上了床，假装熟睡。我摇摇头说，犯罪的低龄化实在让人有些触目惊心，以前看到过半大男孩强奸幼女的案件，现在这直接上升到强奸杀人的地步了。陈诗雨也感叹道，我倒是一直很纳闷，同样的家庭，同样的学校，居然能教出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孩子，这两个孩子还是双胞胎，按照基因看也应该相似才对，这让我不得不开始怀疑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了。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是破了。林涛重重地关上了警车的门，对韩亮说，赶紧走，赶紧离开这儿，立桥市是我最不喜欢的城市，没有之一。为什么？陈诗雨问道。我觉得这里古香古色，生活节奏又悠闲，多美好啊，我以后退休了一定要来这里定居。你才多大点啊就想退休的事儿了？我靠在副驾驶的座位上笑着闭上眼睛说，林涛讨厌这儿是因为一年前的一桩命案，迷向鬼影。
1: 鬼影？
0: 陈诗雨惊讶地说，你们见着鬼了？
2: 天要黑了，别说了行吗？林涛抱了抱肩膀。我说，是啊，是一个白衣长发的女鬼。
1: 白衣长发？
2: 陈诗雨思忖片刻说，
1: 和清道夫专案有关系吗？
0: 对呀，我都没有想到。
2: 我说，清道夫专案也是一个白衣长发的女人对吧？不过迷向鬼影那个案子不是真的鬼，不是女人作案，是一个人装扮的一个。
0: 等等，装扮？
2: 我正着低音呢，电话铃声突然响了。
3: 听说破案了， 效率真高。

0: 是大宝。
1: 回来了吧？回来后直接到师傅办公室来。
0: 师傅办公室？我说，我们估计要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到呢。大宝急急地说，
1: 不管几点，我在师傅办公室等你。
0: 我说，好，我们到达后直接过去。大宝说，
1: 不对，不是你们，就你一个人来，别人都别带来，切记。
0: 我的心里有些不祥之兆，从后视镜看了看后排林涛和陈时雨正在嬉笑打闹，默默地挂断了电话。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6: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5: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6: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5: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将花影凋落，随雪流到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的泛黄。月光下割落起太多的离殇，繁华哀伤终成过往，流星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伤，躲在角落里安静。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春阳法庭负责人朴景梅，欢迎您，朴法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守护头顶安全，拒绝高空抛物。
4: 我们在各种媒体报道中经常能看到高空抛物导致行人受伤、财产受损的事件，像鸡蛋、西瓜皮、空易拉罐这些东西看似没有什么杀伤力，但在重力加速的作用下纷纷变成头顶炸弹，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严重时，高空抛物就不仅仅是事件那么简单了，更会转变成案件。朴法官，那么楼上掉落物品也算是高空抛物吗？没砸到人还用承担责任吗？
5: 我们日常生活中一提起楼上有东西掉下来，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这肯定是高空抛物，但是是不是都是高空抛物呢？其实并不都是这样，还有可能是共同危险和脱落坠落。首先，什么是高空抛物呢？举个例子，一个人从一栋楼下经过，忽然从楼上扔下来一个烟灰缸，把我砸了。受害人一看，不知道是谁砸的，这就属于高空抛物。受害人如果起诉，要将这一栋楼能证明不是自己扔的。

0: 的以外的全部住户作为共同被告，后来发现真正抛物者是张三，那么其他住户在承担补偿后可以向张三追偿。也就是说，高空抛物责任的最大特点是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责任人。再比如高层阳台上，张三、李四、王五打闹，三个人说咱们试试，咱们今天把这三个烟灰缸都往下扔下去看看怎么样，把路过的行人砸了。后来调监控发现，这三个人扔了三个烟灰缸，但是实在是看不清哪个烟灰缸把行人砸了，这就属于共同危险行为。也就是说，虽然有张三、李四、王五三个危险行为，但是只有一个烟灰缸砸中了路人，只有一个因果关系。但是由于不清楚是谁的危险行为对路人损害有因果关系，所以张三、李四、王五承担连带责任。再举个例子，张三在阳台上抽烟，路过一个行人被烟灰缸砸了，大家抬头一看，发现六楼有个人一边抽烟一边找东西，嘴里还说我的烟灰缸呢。这时候张三承担的是脱落坠落责任，没有不确定性，脱落坠落责任是由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承担过错推定责任。第二个问题，高空抛物，那没有直接砸到他人，但是坠落的物品对他人的人身安全具有很强的危害性，行人可能因为东西掉下来受到惊吓倒地受伤，那么行人受伤的后果和行为人高空抛物的行为因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也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对无辜的受害人加以保护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理念。
1: 那高空抛物或高空坠物给他人造成了损害，都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呢？
0: 如果是财产，那就要根据财产受损的情况赔偿修复费用、重置费用等。那么如果造成人身损害，根据造成的损失情况，可能需要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
1: 高空抛物的行为是否构成了犯罪行为呢？
0: 我国的刑法第291条第二款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这个规定可知，高空抛物行为不仅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在高处随手扔下的东西不仅会给行为人带来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情节严重、主观恶性较大、行为后果严重，这个时候可能还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1: 如果一旦遇到高空抛物的现象，我们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0: 高空抛物致害，由从建筑物抛掷物品或致使物品从建筑物上坠落的人直接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一旦遇到高空抛物的现象，第一时刻咱们要马上报警处理，由警察对案件进行调查，确定高空抛物者，按实际情况追究抛物者责任。第二，咱们要马上联系物业，要求查看监控。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的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1: 那么高空抛物致害时，物业公司是否要承担责任呢？
0: 根据刚才的法条中提到的，提供物业服务的物业公司应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这是物业公司的法定的义务。如果未能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出现高空抛物致害情形的时候，应该参照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可能直接承担侵权责任，也可能在侵权人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承担补充责任。
1: 高空抛物不仅是不文明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但如果确认侵权人是一名儿童的时候，谁该承担责任呢？
0: 如果我们的孩子年龄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话，孩子可能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这不代表父母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这里有一个案例，黄先生家小孩在房屋阳台15楼抛下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水瓶掉落到一位老婆婆身旁，导致老婆婆受到惊吓摔倒。经过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老婆婆伤情构成十级伤残，法院根据民法典审理作出一审判决，判决黄某赔偿老婆婆的医药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8万余元。从这个案例大家可以看出，即使孩子的高空抛物的行为没有真正砸到人，但是只要其行为足够危险，给别人造成损失，并且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父母作为监护人依然需要承担高额的民事赔偿。
1: 和高空抛物同样危险的呢，还有是高空坠物，比如说空调外挂机坠落、墙皮脱落、广告牌坠落等等，都存在一定的风险。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找谁来赔偿呢？
0: 拿常见的小区楼房墙体脱落砸中人或车辆的事件举例，发生这类事故，赔偿主体一般有两个，一个是房屋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大多管理人指的是物业公司，另一个是房屋的建设单位，一般指的是开发商和施工方。依据我国民法典第1253条的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也就是说，发生墙皮脱落砸到人以后，如果物业公司不能证明自己平时尽到了管理维护的职责，并且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楼房还在保修期以内，那么依据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第14条的规定，在保修期内因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房屋所有人或管理人可以向建设单位提出赔偿要求。装修工程保修期一般为2年，也就是说，如果小区外墙脱落的原因是工程质量缺陷，而脱落发生的时间又在保修期以内，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开发商对此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如果被侵权人死亡，其家属也可以通过诉讼维权。
1: 刚刚呢说了这么多，看来物业在高空抛物的维权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许多老旧小区是没有物业的，遇到高空抛物又该怎么样处理呢？
0: 首先看这个隐患到底是由谁的原因造成的。如果说隐患是由某些业主的不当使用行为造成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有可能存在隐患的墙体附近就是由某位业主的空调外挂机或者说其他安装的，比如类似于遮阳棚、防盗窗等等这些悬挂物的话，这时候很有可能是因为使用人的过错导致了隐患的产生，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找使用人，要求使用人来消除危险。如果我们说通过简单的判断没有办法确定是因为特定业主的使用产生了相应的危险，这时候因为他没有我们所谓的物业服务企业来作为管理人，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找他的所有人。那么所有人外墙面的话显然是属于建筑物之内的全体业主共有的，这个时候我想作为当事人的话，可以找这个楼内的全体业主要求他们去排除危险，也可以找居委会等管理协调部门帮助。但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咱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咱们有责任有义务来解决或者排除隐患。
1: 非常感谢朴法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高空抛物的相关法律法规。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尊重法律，敬爱生命，养成文明的好习惯，杜绝高空抛物。今天的与法同行之法官说法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0: 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7: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木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一起去读书吧。
1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

0: 障生命安全。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之道，
10: 独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8: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 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8: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得交多少？
20: 六百多，
21: 明明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23: 钱包
22: 上
23: 的家用电费
22: 消耗着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5: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9: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到了一定年纪，终将不争不吵不炫耀。战国策中有一篇鹬蚌相争的寓言故事，鹬和蚌互相咬住对方，谁也不肯抽身让步，久久相持不下，最终渔翁将他们一起捉走了。许多纷扰都源于一个争字，为了渴求的名与利，争得面红耳赤，争得遍体鳞伤，争到最后，原本扩大渺远的世界只剩下一颗自私狭隘的心。红尘多事，诸多困扰，唯有不争，自在人间。

在很多人看来，不争是懦弱、消极、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曾国藩深谙善退之道，梁启超曾评价曾国藩：文正身手，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当时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居天下第一功，权势富贵唾手可得。曾国藩却递交辞呈，急流勇退，从而打消了朝廷猜忌与群臣的嫉妒，免于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处事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章本，看似退，何尝不是一种进？处事不争，必去事端；待人不争，免去纠纷。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世道末端，留一尺青山在。很多时候，退是进的另一种姿态，是一种低调的智慧，懂得取舍，急流勇退，宁静致远。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聪明人有三不斗：勿与君子斗名，勿与小人斗利，勿与天地斗巧。不争就不会陷入尔虞我诈的是非漩涡，不会树立更多的敌人，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的时候，长得不帅，个子也很矮，很多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当地的一名画家拿他开涮，以他的形象画了一幅三矮奇文的水彩画。此画一经展出，立即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张之洞的属下请求把这个画家抓起来，可是张之洞却没有那样做，反而自己掏腰包把那幅画给买了下来。此举让轻视他的人佩服不已，对他毕恭毕敬，也再没有诋毁之作传出。世间纷扰，不争则宁。行走于世间，心存大格局，不争一时之气，不争琐碎之事，把时间精力留来追逐心中广阔的朗朗世界。人活一世，不争不抢，不为鸡毛蒜皮与人斤斤计较，不为浮华之名而刀兵相向，凡事留一分余地，皆宽心以待，赢得云。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名利徒有其表，人们却常为名利所求。古人言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在上个世纪80年代，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被拍成了电视剧，其中的金句就是城里的人想走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家喻户晓，引起了一股围城热。钱钟书也因围城的热播而声名大噪，许多人慕名从远地而来，只为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但是钱钟书不愿成为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杨绛只好守住门，谢绝来访的客人。钱钟书不求名，他对杨绛说，假如我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不争不是不思进取，而是明白内心的真正所求，忠于自己，不被虚名浮华所裹挟，不被名声利欲所熏心，专注于过好自己的一生。水不争自由自在，天不争百鸟尽归，处事不争得一片清净天地，自在人间。年轻的时候，谁不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争得一番好天地？经历多了，才越来越明白，原来生命中最曼妙的风景，是历经繁华后的平淡是真，是内心洗涤后的淡定与从容。

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能争得什么，又带得走什么呢？也许我们每个人在经历过人生起伏、风起云涌之后，才能淡淡地说一句：人就这么一生，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行。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当地时间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当天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集会现场，民众自发举起了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表达了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针对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学者认为高市政权的行径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近来日本当局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动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连续高温叠加区域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活力释放等多重因素，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用电负荷最高达到2.59亿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比历史峰值增加183万千瓦，比往年提前近一个月。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

0: 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因为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当地时间27号表示，立陶宛将从芬兰购买936辆装甲车，其中300辆将在2030年前交付。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此刻提示：最近上海气温逐渐回升，湿度加大，已经进入了白蚁高发期。专家提醒，白蚁防治属于专业操作，尤其是已经筑巢造成木质构件损坏的情况，居民个人难以根治，切勿擅自处理，以免增加治理难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先来说一件近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桩小事。山东济南一名乘客啊，近日乘坐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之后呢，谎称下车后付款，趁机恶意逃单车费68.5元。没想到啊，这个乘客的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你说尴尬不尴尬？尽管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呢，的哥姬广卓仍然选择是以德报怨，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报警，将手机送往附近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你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打得啪啪响，结果把手机给人家落下了，人家大气的行为更衬得自己猥琐啊，这波是血亏。丢东西不可怕，丢人呢才掉价，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吧。其实这件事之所以这么多人探讨啊，就是因为它展现出来平凡人身上非常珍贵的品质。姬师傅呢，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而民警的垫付行为呢，则让我们看到以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正道的光对善意的守护。诚信是立身之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几十块钱的车费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一次不计前嫌的归还彰显的是一个人的风骨。愿我们都能像姬师傅和民警一样，用善意对待他人，用正义守护善良，给这个社会的温暖和美好做做加法。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

0: 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全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解读。
1: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全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2: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呢，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1: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全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2: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全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2: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的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那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啊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全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2: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1: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全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2: 特别是

0: 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1: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蝇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0: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联防联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立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堤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2: 那简单总结一下哈，今年雨水啊来得早，范围广，雨量大，而且是好几轮连着下，中间几乎不给喘息的机会。专家特别提醒，雨停了不代表风险没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呢，往往滞后发生，风险区域的群众得多留个心眼儿，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别犹豫，防汛这根弦呢，得一直绷到雨真正停下来。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买猪肉了吗？这个价格是不是感觉便宜了不少？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4: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块，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5: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块，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块。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4: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6: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4: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5: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4: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7: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4: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十点

0: 1.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1: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0: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2: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0: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3: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1: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0: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4: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5: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政策见效还得几个月啊，那下半年的肉价可能会温和回升，但是呢不要指望暴涨。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正常消费就可以了，而对养殖户而言，则要顺应市场节奏，不赌行情，平稳经营才是长久之计。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理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新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启动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呢，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 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将变身保障房、人才公寓，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和以往的松限购降利率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何偏偏广州率先落地，又传递出了哪些不一样的楼市信号？我们来专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深度拆解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信号。广州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这项政策，和以往楼市政策相比，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
12: 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广州目前存在的中心区的老旧住房的业主或者住户，他们住房改善的这种循环严重的不畅。中心市区那么老旧住房呢，占比在60%，而且这个老旧程度呢，是30年楼龄以上的，占存量住房的60%。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地铁覆盖率呢800米范围内呢达到了80%。那么接近了国际上东京、伦敦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所以呢，中心区的租赁需求也很旺盛。但是呢，由于这个存量住房的适居性比较差，年轻人不愿意租在这里，往往是愿意租这种公寓或者近郊的地铁沿线的这些房源，导致这些存量住房呢租也租不出去，然后呢，业主呢想去换又换不掉这个卖房的周期在2年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失灵。那么政府呢有必要介入促进这个交易的循环，那么将这个中心区的置换需求打通了，带动这个新市民的租赁需求和这个老业主的改善性需求。因为国企收回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它改造以后一方面呢作为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主力就是在中心区那么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国家提出的旧建筑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4个中心区。那么存量的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这种短期内临时周转的这种房源作为租赁住房，政府手上也没有，刚好那么收回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存量房源进行改造，有一些业主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租住，这样的话你就实现了政府需要筹集保障房和临时这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临时的周转用房那么达到了一个一举多赢的目的。
5: 这套模式是否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借鉴？那如何看待它透露出的信号？
12: 我觉得广州呢借鉴意义非常大因为广州呢是一线城市里面率先全市范围内，特别是组成4个区同步启动收储存量房的城市。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调研发现的在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区或主城区都存在类似广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中心区有大量的楼龄特别长的一些老旧住房，那么业主呢居住不舒适养老康养，日常的生活上下楼梯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租住不方便，想置换但是卖不出去，要卖的话折价的幅度非常大，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交易周期长是普遍存在的。广州这个呢，以越秀为例的话，它这个交易周期超过2年，挂牌交易，而且的话折价幅度非常大，根据中介平台统计数据，它20年楼龄的话，折价要7到8折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卖不出去，折损大，而且租赁也非常的难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在类似于广州这样的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中心区都普遍存在，业主卖旧买新的难度非常大。第二就是他转做租赁住房的难度也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违政府必须要积极的作为 那么介入到市场交易里面，打通这个交易需求。

0: 环的堵点，促进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老市民和新市民啊这种住房消费的循环，这个在每个城市都是存在的。同时的话呢，广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在一线城市以及一二线热点城市中心区，他们这些房源呢，在我们讲存量盘活取代了过去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他们区位优势比较好，周围的公共设施比较好，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啊、医院、学校都比较全，而且都比较优质的这种区位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只要把这个配套设施、市政公服补上来，通过借助城市更新，把这个整个房屋的本体，和这个楼梯、楼道这些设施能够翻新，那么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呢，安居集团它收回来以后，只要做刚才我说这种改造，它能够达到出租效果非常好，那么出租收益率呢，也可以达到3%或者以上。因为它的区位优势发挥好以后呢，市中性提高以后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能够这么去做，就是国企有必要去介入，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带动市场主体后续来运营这些房屋，作为租赁住房也好，那么临时的这个更新周转住房也好。那么他这样做释放出的信号呢，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我们讲的中心区的优质房源的老市民的改善和新市民在这里租房结合起来，而且有一部分可以销售出去，这样的话就新市民的刚需的上车和老市民的改善结合起来，能够有效的盘活存量，这个房子能够循环起来，存量房的价值才能够稳定。那么循环起来价值稳定了以后那么整个市场的预期才能够稳定，因为存量的价值它是决定了增量未来能不能价值稳定。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稳楼市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和一个切入点。
1: 总的来说，广州这次卖旧买新试点跳出了传统楼市调控的思路，用国企托底的新模式来盘活存量房源，既帮刚需家庭解决旧房置换的难题，也补齐了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缺口。那后续的试点效果怎么样，会不会被其他地方借鉴，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楼市的最新动态。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平时扫个码付钱，连个 WiFi， 甚至去领个小礼品，背后可能藏着看不见的风险。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呀，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共同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分析。
3: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4: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3: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4: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

0: 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1: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括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0: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1: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括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0: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2: 所以说啊，扫码这事儿呢，不能图省事儿，随便扫或者图新鲜啊，扫扫看，多看一眼，多想一步。二维码有没有被改过的痕迹呢？要么要你的通讯录啊，这个银行卡号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啊。路边那些扫码抽大奖，更得留个心眼儿，护好自己的信息，就是护好咱们自己的安全。记住啊，可疑的码咱不扫。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消息显示本次谈判旨在达成更广泛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共识。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伊美谈判已进入到实质考量阶段。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的主要议题。美国此时召开内阁会议有何考量？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4: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

0: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消息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如何看待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0: 整体看，当前美伊谈判步入关键期，却深陷内外的双重阻力。后续美伊能否打破僵局，达成有效共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会进一步扩大，都将直接影响中东地区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6月1号起，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昨天这则消息就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就在今天下午，规则的起草负责人解读了相关问题。他表示，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即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它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那规则呢，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个新规呢，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啊，多数人是认同新规它更科学、更严格也更安全的，但是呢，不同群体的疑虑也不少啊。比如说了，有普通的私家车车主网友呢，就会担心，比如说我前一天熬夜带娃加班，没有睡足6个小时，我第二天开车会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而以网约车、出租车、货车司机为代表的职业驾驶群体，焦虑它更加具体。客运司机24小时累计驾驶不能超过8小时，不会影响赚钱、影响生计吗？夜间22点到凌晨6点连续驾驶不能超过2小时，这个夜班司机该怎么开车呢？平台强制派单导致的这个超时驾驶责任该由谁来担？网友的担忧不无道理啊。多维度的综合判定如何避免主观的偏差？那面向多元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场景，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落地的难点呢？我们来对话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
3: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应该是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的安全带是严重交通事故的一个缓冲阀哈。那可能很多人会比较纠结，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能用在这个事故调查环节，是一个事后的发挥作用的东西，它能不能延伸到应用在日常交通管理的这个场景当中去维护到这个交通安全呢？
4: 我觉得就是管理嘛，怎么理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像行政管理的话，特别是要按照执法来管理，比如说哪个驾驶员或哪家企业没有按照这个来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工作安排，那么能不能去处罚啊，这个可能是需要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它是一个技术标准啊，技术标准而且是个推荐性标准，但是在这个企业的安全生产过程当中，其实要适用这个，可能要参照适用这个啊，我是这么来理解，甚至就是说我们驾驶员在日常的这种营运过程当中或者安排这个工作时间的时候，也要参照这个来处理。
3: 那我们说这个新规呢，打破了以往单一时长的判定模式，对于这个疲劳驾驶啊，什么过去是说这个不能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那么引入到一个你的睡眠时长、你的身心状态、你的生活轨迹等综合的评判维度，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但是呢我们总感觉它还是相对软性的一个指标嘛，就是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比如说统一的客观的可溯源的一个判定规范，来有效规避主观认定的一个偏差呢？
4: 这个呢可能的确相对复杂，比如说你驾驶员这块的类型就比较多样，可能大家比较关注，比如我们那些比较熟悉的，像一些比如像那种客运驾驶员，客运驾驶员像长途客运的话，我们以前有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要装那个就是这种就是行车记录仪，那行车记录仪如果说你平常要保持在线啊，如果说车辆连续行驶比如超过4个小时，要强制你休息，其实它有一种科技手段来处理，但是有些比如像我们说像城市交通里面一些，比如说像网约车驾驶员，那网约车驾驶员他有时候在不同平台上接单，那平台他可能那个接单的时长在这个平台里面可能超过6个小时了，或者不达到6个小时，但是在其他他接到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些地方呢是要求车辆装那个行车记录仪，而且接到这个主管部门的这个后台里面，那主管部门会了解，或者平台，或者是车辆所有人会了解。那么发现这种超过车辆行驶超过6个小时了，那可能去干预啊。我觉得科技手段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3: 科技手段现在呢，不光是在营运车辆上哈、现在很多的普通驾驶员的车上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设备哈、你看像现在有这个监测设备，有这种比如说询问像高铁一样，它会去证实驾驶人的是否存在精神恍惚或者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状况啊。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也可能会更加的泛化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驾驶场景当中，所以就也想问问您，就是精细化的认定标准怎么在保障公共道路安全、维护普通车主的这种出行权益、稳定营运驾驶行业运行秩序之间实现某种平衡？
4: 这个呢，可能目前是比较细的，除了科技手段，那就是管理手段。管理手段呢，因为涉及到，因为有时候工作选择权的问题啊，那就是说可能行政干预，可能行政干预的话，可能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可能是要在法律法规上明确，比如说像以前的人社部，我们前些年人社部出一个指引，它里面比如说像涉及到有些它会提一些细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在线时长、宽放时间，那宽放时间比如说那个营运驾驶员你宽放时间你还休息或者是去上厕所、这些时间它可能还有一个很细的一些政策啊规则来处理，但是日常呢更多是在于是驾驶员自己或者是我们说企业，因为企业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安全生产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说比较强的一个管控，那么安全生产其实它有可能疲劳驾驶它可能不会直接体现，但是在如果多了它会汇聚在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里面体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有时候去安全生产去倒查的时候，去对企业进行就是整体在排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体那就是这方面的监管适当，那通过这些方式来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3: 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是经历了大量的数据哈，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对于大数据的分析和研判才 诞生的。所以说面对多样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的场景，这个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怎样的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这个落地的难点？每一个机动车驾驶，每一个交通的参与者，如何去把这样的一套规则去正确的看待它，去把它化作一个自己安全出行的一个保障呢？
4: 像每个人的时候，就是一个可能生活当中其实是自负起者啊。当然，我们一些有像媒体这样的对这种规则的标准的反复宣传啊，大家会理解的。疲劳驾驶嘛，它非常容易产生交通事故。当然，我觉得现在像一些像智能车的普及啊，智能车的普及，很多使用辅助驾驶啊，它甚至车内的一些提醒啊，其实这方面的一些新的这种智能车的这种作用啊，会越来越大啊。我们也意识到好多我们自己使用那种辅助驾驶的车呀，它也有这些提醒功能啊。我觉得是不是嵌到这些生产厂家的一些里面啊，比如车开久了，驾驶员疲劳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里面也会发挥作用。但我理解啊，这个标准可能更多是针对生产企业的吧。
3: 啊，他就是说要化解一个落地难点，要规范化，要常态化，要公平化的落地哈。规范的话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在生产企业之外的话，可能需要驾驶员自觉去向这样的一些规则靠齐。常态化、公平化的落地呢，就您的建议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机动车生产企业当中呢，把这些技术前置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整套这个系统当中。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哪些建议？就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认定规则能够更好的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4: 其实就是说管理过程中或者大家这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说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么这个我们交通事故认定的时候，交管部门啊，公安交管部门认定的时候，如果能把相关的汇聚过来，把调查清楚，他是可以依据这个来认定他的这个是有责一方啊，或者这个责任呢是加重的。那这个其实它能够通过这个方式来落地啊，这是从管理角度来讲啊。如果生产生活当中，就是企业和从事这个职业的这种司机，甚至我们生活当中个人使用的开车的时候，自己要特别去注意。但企业呢，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法定责任、安全生产责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要综合实测吧。
0: 好，总结一下顾老师的观点，其实可以回答一下之前那些网友提出的担忧哈。普通车主不用担心睡眠不足上路会被处罚，因为这个交管部门呢，仅会在发生交通事故且具备避险条件未避险的时候，才会将这个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作为辅助认定的依据。那日常行驶呢，他不会单独据此认定或者处罚的。而我想说的是呢，精神饱满的上路，他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负责。客运司机8小时累计时长的问题呢，这个是保障安全的一个法定底线啊。新规呢将倒逼企业平台去优化这个排班，合理的分配订单，然后呢避免将安全成本转嫁给司机，也能够减少事故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夜间行车2小时的限制呢，那就更得明确了。其实这个夜间呢是疲劳驾驶事故高发期，标准它是一个特殊的风险管控。专家建议企业应该合理的去调整夜班的薪酬休息的安排，尽到各项的管理义务，完善安全机制。无论是普通车主的顾虑啊，还是职业司机对于生计、对于责任的担忧，其实本质上都是对更安全也更人性化的交通治理的期待。这份新规啊，它不是为了多开罚单，也不是为了就是让大家担心，而更是为了少事故多平安。它不一定会在实践当中这个发挥，它一定会在这个实践当中不断地去完善边界，来校准尺度，在守护公共安全的同时呢，也守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吧，6月1号起呢，这份带着温度的规则能够真正成为道路安全上的安全带和缓冲垫，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抵达。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烟雨飞动，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9: 平路运河。
7: 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8号，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商务部明天下午3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明天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等6个主题展馆，吸引741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展会现场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明天到29号在深圳举行，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十五五”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十五五”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泰国前总理他信原定于25号进行的首次假释缓刑报到，已由其律师协调申请延期，改为5月28号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纽约，将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阐述加拿大全新经济战略等。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折合7240亿美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明天的体坛精彩纷呈，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将展开1/8决赛争夺。本次比赛，中国队派出石宇奇、陈宇飞等24人全主力阵容参赛。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2轮较量，明天中国选手吴亦丙、意大利选手辛纳等名将将相继亮相。CBA 总决赛2场将于明天19:35在上海开打。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本场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广厦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是我们在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却被称作人体生命发动机。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我们平时吃的碘盐、西兰花、海带到底要不要忌口？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呢？相关内容欢迎收听21点的新闻超链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七七七声披星天。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一位17岁的听众给我们写来的，他叫王玉，荣誉的玉。他在来信里说：小喇叭栏目组您好，在小喇叭70周年之际，我写下这段心里话。2009年，我出生在天津这座温暖的小城。我的童年是被姥姥和小喇叭一同温柔陪伴着长大的。从5岁记事开始，每个宁静的夜晚都有着属于我的小小仪式。每晚8点，洗完澡，静静地躺在床上，姥姥总会温柔地帮我打开收音机，熟悉的小喇叭前奏缓缓响起，伴着静谧的夜色，还有姥姥默默的守候，成了我童年里最安心、最治愈的美好时光。时光悄然流逝，转眼我即将成年。多年以来，我依然保持着每晚准时收听小喇叭的习惯。这份藏在电波里的温暖，是任何广播都无法替代的。对我而言，小喇叭早已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它盛满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也牵系着我和姥姥之间最真挚的感情。收音机里缓缓流淌的声音，藏着姥姥默默的疼爱，也藏着我深深的依赖与眷恋。是姥姥的守护配着小喇叭温柔的电波，圆满了我一整个童年。我想对小喇叭栏目组说，这熟悉的电波声仿佛总能让姥姥回到我的身边。谢谢小喇叭，这么多年一直温柔陪伴着我。愿这份温暖的声音长久回响，岁岁年年常伴左右，如同姥姥的温柔永远守护着我。谢谢亲爱的王玉小朋友给我们写的来信，楚楚姐姐叫你小玉可以吗？小玉，我读了好几遍你写的这封信，真的很感动。原来有一个叫王玉的女孩，从5岁开始就把每晚8点的小喇叭当成了和姥姥一起的专属约定。我仿佛能看到那个小小的你，洗完澡，乖乖地躺在床上，等着姥姥为你打开收音机。熟悉的旋律响起，夜色温柔，姥姥的陪伴也温柔。这画面真美呀！谢谢你，愿意把这么珍贵的童年记忆分享给我们。你知道吗？你守护着每晚8点的约定，而我们也一直在守护着这个穿越了70年的电波。
它从过去传来，带着姥姥的疼爱，带着你的依赖，也带着无数个像你一样的孩子最纯真的笑声。你说小喇叭让你感觉姥姥又回到了身边，其实在我们看来，你还有千千万万像你一样的听众才是小喇叭最亲的家人。我们守护着小喇叭，守护着像你一样的小听众，就像守护着姥姥当年守护你的那份心。小玉，你即将成年，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希望你记得，无论你走到哪里，每晚八点钟，这里永远有一个你熟悉的声音，就像姥姥一样，安静的，温柔的，守护着你。谢谢你17年的陪伴，愿你前路坦荡，永远被爱包围。好，接下来是一位并没有留下名字的听众给我们写来的。看到信的内容，我猜是一位年轻的小听众。他在来信里说：亲爱的小喇叭广播员以及幕后的工作人员们，你们好。最近我听说小喇叭在搞一个寻找老朋友的活动，所以我想给你们写一封信。我和小喇叭的相遇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在我小的时候，常常和我身边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一次与小伙伴的玩耍中，我跑到了邻居爷爷家，而邻居爷爷刚好有一个收音机，于是我和小伙伴便去问老爷爷，收音机是干什么的。其实我们那会儿并不知道什么是收音机，只知道动画片、电视机、CCTV 少儿14

0: 平时差不多，总之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可对于我们来说，倒像是发现了一片新世界。后来长大了，我们大部分人都离开了家乡，各个去了不同的城市。小时候有时间跟小伙伴、老人们去玩、去闹，可现在的时间为什么那么紧呢？我们是不是都在手机中看世界呀？每当在晚上8点又听着收音机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以前在白天和小伙伴们玩，在黑天听着收音机，看着地上爬行的蚂蚁。我们又有多长时间没有好好的思考过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只希望大家要三思而后行。最后，祝小喇叭70周年生日快乐。好啦，这封来信读完了，谢谢你呀，这位没有留下名字的小听众。你现在在收听节目吗？我猜我跟你应该是同龄人。虽然你在信的末尾没有留下名字，但是我能真切地感受到，这封信来自一颗年轻、细腻又善于思考的心。你在信里说，为什么现在的时间那么紧呢？我们是不是都在手机中看世界？这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共同的困惑。当指尖划过屏幕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似乎拥有了全世界的信息，但是仔细想想，在脑海中留下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偶尔也会弄丢那份静下心来观察一只蚂蚁爬行的耐心呢？不过呀，我也想请写下这封信的你相信，那种在黑天听着收音机的专注与安宁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藏在了你的心里。就像你此时此刻能在忙碌中停下来，回忆起童年的那个夜晚，并且愿意把这份思考写下来告诉我们，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慢思考啊。小喇叭节目今年已经70岁了，我们很欣慰，那个小小的收音机不仅给你带去了故事，更在你的心里种下了一颗会思考、懂回忆的种子。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喧嚣，无论你在哪座城市奔波，只要熟悉的旋律响起，或者当你想到那个有萤火虫的夜晚，你都能找回那份内心的平静。祝愿年轻的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既能拥抱世界的广阔，也能守住内心的月亮。祝你一切顺利呀。
1: 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 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

0: 这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伙伴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今天是世界水獭日，灵动可爱的水獭是河流与湿地里珍贵的小动物，守护着水域生态的平衡与美好。我们要爱护水环境，珍惜清澈流水，保护野生动物家园，拒绝伤害，守护生灵，一起做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小小守护者。
3: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由春天姐姐播讲的好好吃饭系列的第一集，自己吃吧，米饭雪人。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5: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7: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9: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0: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在饭吞吞小镇，无论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大家都会好好吃饭。什么东西从天而降，在饭吞吞小镇的地上砸出了好大一个坑。
13: 快来看呐，那是什么？
12: 哇，是巨大的米饭山，山上还有一条长长的滑梯呢。
14: 快来呀！
12: 孩子们开心地登上滑梯。米饭山堵塞了道路，导致了大堵车，于是大人们准备挖一条隧道。米饭山里传来了笑声，
14: 你们挖到了我的脚心儿，实在是太痒了。
12: 随着这阵笑声，油汪汪的红烧肉，香喷喷的炖排骨，绿油油的西兰花，还有胖乎乎的包子，像雨点儿一样全都落了下来。大家欢天喜地地去接从天而降的美食，每个人都在吃着。
15: 哦，太好了，正好我还没吃早饭呢。
12: 就在大家大口大口吃着香喷喷的食物时，米饭山悄悄地凑了过来，张大了嘴巴。
14: 妈妈快看，米饭山是不是要吃掉我们的大楼啊？
12: 奇怪的是，米饭山只是往前凑了凑，就闭上嘴巴走掉了。米饭山又移到了另一座大楼前，朝着熟睡中的小粉猪张大了嘴巴。小粉猪的主人大哭起来，
14: 啊，请你不要吃掉它，不要吃。
12: 可奇怪的是，米饭山只是往前凑了凑，又闭上嘴巴走掉了。接着，米饭山移到了一个11层的大蛋糕前。谁能忍住不吃大蛋糕呢？可是米饭山只是往前凑了凑，再次闭上嘴巴走掉了。
14: 我的肚子都饿扁了。
12: 一个巨大的米饭雪人一边说着，一边从米饭山里钻了出来。他对着一个小男孩说，
14: 嗨，你来喂我吃饭吧。
12: 男孩问，
13: 你是不是不会自己吃饭啊？
14: 谁说我不会吃饭，我只是讨厌自己吃饭。
12: 米饭雪人一把抓起男孩，
14: 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喂我吃饭，我就吃掉你。
12: 没办法，男孩只得答应了。于是男孩拼命举着插着红烧鱼的筷子，努力抬起又大又重的汤勺，把自己和叉子绑在一起，卷起了面条。可是拼尽全力也没有办法把饭喂到米饭雪人的嘴里。男孩说，
13: 自己的饭就应该自己吃，我不干了。
12: 米饭雪人先是气得涨红了脸，接着握紧了拳头，
14: 如果你不给我喂饭，那我就吃掉你。
12: 于是米饭雪人拿起勺子，男孩像皮球那样在碗里滚来滚去，
13: 啦啦啦啦，你的勺子咬不到我。
12: 男孩像兔子那样跳来跳去，
13: 嘿嘿嘿，你的叉子也插不到我。
12: 男孩飞快地在碗里跑来跑去，
13: 哈哈哈，你的筷子可夹不住我。
12: 跑着跑着，男孩在碗里发现了一块排骨。
13: 哦，好吃的。
12: 男孩专心地啃着排骨，忘记了逃跑。于是米饭雪人就趁机用筷子夹起了男孩，举到了嘴边。但是米饭雪人不太会用筷子，男孩一下子就掉到了地上。米饭雪人大哭起来，他已经3天没有好好的吃饭了。男孩问，
13: 你是不是不会自己吃饭啊？
12: 米饭雪人害羞地点了点头。
13: 没关系的，你可以试一试，其实自己吃饭一点也不难。
14: 好吧，我试一试。
12: 可是米饭雪人尝试了好多次都没有吃到食物。
14: 你看吧，我不会自己吃饭。
12: 米饭雪人垂头丧气地把碗筷推到一边。
13: 没事的，我教你。
12: 男孩说着做起了动作。
13: 你呀，把勺子稳稳地抬高，然后放到嘴巴里。吃面条的时候，你要握住叉子，把面条卷啊卷，然后一口吞掉。用筷子夹食物的时候，你不能太用力，慢慢的，对，慢慢的举起筷子，然后放到嘴巴里。
12: 虽然弄得浑身脏兮兮的，可是米饭雪人总算是自己吃了一顿饱饭。米饭雪人拍了拍自己圆滚滚的肚子说，
13: 谢谢你，好心的小男孩，今天的食物格外香。
12: 米饭雪人说完就乘坐着米饭山飞走了，而男孩呢也心满意足地回家吃晚饭去了。就在第二天一大早，扑通又一声巨响，这次又是什么呀？一座巨大的黑色山啊。小朋友，故事还没讲完呢，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春天姐姐会继续为小朋友们播讲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系列绘本故事《好好吃饭》。好啦，听广播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在同一时间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2: 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上回书说的杨香武投到九龙杯，那么萨德兴身为大内的侍卫，而且是御前带刀侍卫，本领很大，让杨香武用这个真假流火法给打跑了。中华门就在眼头了，杨香武心花怒放，一看自己夺路而逃，这个杯就算到成功了。就这么会儿功夫，由底下窜上房一个人来，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一条冰铁拐杖，大喊了一声：“杨香武，你往哪里走？你还想逃吗？”这可把杨香武吓坏了。为什么？叫得出名字来。萨德兴，您别看跟杨香武拼半天，萨德兴不认得杨香武。为什么？他是关外头人，他进关的时间并不长。那么他哥哥是黑龙教的掌门人，把他推荐到京城当中当这个御前侍卫，敢说足不出户，也就说呢，皇上在哪儿他在哪儿，他就是保护紫禁城的，他对整个关内北京什么皇宫以外全不知道，所以他也不认得杨香武。其实杨香武的名儿他听说过， 但杨香武能报名吗？俩人说半天话也没对上茬。这个人一碰面能把名字喊出来，杨香武一看可坏了，怎么宫里边还有人认识我呀？他把小片刀在手里这么一捧一瞧，他也认识这人。这人当初也是绿林的，叫铁拐张斌，手里边一条冰铁拐杖，武术很高。没想到他投在宫中当了大内的侍卫了。张斌不错，你盗取九龙杯，把杯拿出来。杯呀、啊，有一伸手，杨香武顺这个兜囊里头把这软兜给提了出来，看见没有？这就是九龙杯，交给我不成？我说铁拐张鞭，你往后退，你要不往后退不放我走，我一松手啪嚓一下，这杯掉到房底下摔个粉粉碎，你可活不了。张斌一瞧，哦，来这手，投鼠忌器，要挟我。只要一般的人，别去，别摔，那是活宝。走走，您走吧。张斌就是绿林道出身，他当初在绿林上也是大贼，他能不明白这个吗？杨香武，少来这套，被摔碎了。杯摔碎了，杀的是你，杀的不是我张斌。只要把你拿住，现在万岁爷的面前，我照样能够勤工受赏。你别走，你看拐吧。抡起这冰铁拐杖来，照头上就砸。杨香武一瞧，哟呵，满都明细。杨香武把这杯唰往白布囊里一塞。拿自己的小片刀，哎，不行，这冰铁拐杖七尺多，这么老憨，铁里加钢，俩手抡起来，挂定风声，呜溜一下子，我这小片刀接张斌这铁拐杖，那能扛得出去吗？百忙当中，脚踹溜着瓦，身子蹦，愣往后拔呀。算把这一拐杖给躲过去了，张斌也真够狠的，这一拐杖哗嚓就砸到殿顶子上了，直砸的瓦砾四溅，愣把这房凿一大窟窿。那皇宫盖得多结实，琉璃瓦底下有席子，席子底下有船子，那船子都拿土给它灌好了，才能铺这琉璃瓦呢。富贵不过帝王家，那皇上家住那房子漏雨，那能行吗？非常之牢靠，这一下愣把琉璃瓦砸碎了。把房船的能砸折三四根，使的劲儿太大了，一仗走空，张斌大怒，杨香武你跑不了。杨香武跟他一转圈，在房上一吊个儿，俩人啊脸对脸站着，杨香武身后的就是东华门，东华门外的就是大槐树，大槐树上的有接应。张斌，你可别挤着我，你要挤着杨五爷，杨五爷可要翻神了。干嘛？我要搬请神仙。哎呦，杨香武，你都什么岁数了，这都是咱们年轻的时候混绿林道玩的玩意儿，还搬请神仙，就你这个撒土扬烟儿，这些个鬼伎俩还在我张斌面前使吗？你搬，我看你能搬出谁来，随便你搬出一个来，我跟他来，你走你的。杨香武一听，那行了。杨香武把刀往空一举。

要不然天凉凉，地凉凉，他这么一喊，呆，猛然间就这么一嚷嚷，真把张斌吓一跳，怎么意思？张斌一顺这拐杖，想想我，别墨迹，呆，哎，这不来了吗？我说啊，上边的各路神仙下了一个黑。张斌万没想到，真有搭茬的，辣爷爷呀！半悬空打个炸雷相仿，由外头前外头窜进一个人来，身材高大，俩手举在空中，攥着一条大棍，从空而降，真跟天神似的，把张斌吓得拿着怀杖护身，噔噔噔在房上倒退好几步，好像没出着房下去。啊，他一扬头，这根棍可就到了。张斌，你在这儿吧你。力量太大了，张斌就仗着这力气，要不也不敢使冰铁怀杖，把冰铁怀杖往上这么一迎啊，啪，可了不得，铁飞龙这一棍把张斌由房上给打下去了。为什么？人禁得住，这瓦禁不住啊，瓦一踩碎了，这人脚底下一没力气，顺着这宫殿前坡，这张斌唰就下去了，烫啦啦啦，冰铁拐杖也撒了手了。铁飞龙一涮这大棍，杨香武一攥，我们的哥哥，我下去，我要他命，别要他命了，哪有功夫要他命啊？把棍给我，哎，铁飞龙攥着这棍，递到杨香武手里，杨香武往棍上一骑，抡。铁飞龙明白，他早扔，接枪头把杨香武抡出去了。再说铁飞龙，铁飞龙功夫好，铁飞龙这棍能当撑杆跳用，铁飞龙的轻功一点都不比杨香武次。咱们前文书交代了，夏侯伤员这俩徒弟铁飞龙、孟金龙都是大胖子，可全都能穿房越脊。铁飞龙把这三门螺丝棍一戳这房顶子，蹭一下肉一下，他也上了宫墙。杨香武在外接应，槐树上头用手点指，哥哥跟我走。铁飞龙、杨香武两个人蹭蹭蹭蹭往回就跑。兄弟，得手了吗？得手了，我瞧瞧。瞧什么？九龙杯啊。什么？这儿瞧，哥哥您胆儿也太大了。他们赶紧出城啊，天这就要亮，天一亮就出不了城了，有什么话城外头再说。哎，两个人还得回客店，到客店把自己东西都收拾好了。铁飞龙说，我瞅一眼难带走，没工夫，赶紧走。两个人赶走到张义门这儿，天已经亮了。一瞧啊，城里边大乱，一队一队的兵，城门也不开了，城门洞在这儿挤得好些人，有要出城的，有要进城的，基本上都是苦累。出城进城干嘛呀？那早上起来，城外头往城里边得运好多东西呢。城里边向城外头赶的，也有赶早的，赶这城门，当兵的全不让过了，严加盘查。城外头好点，为什么？你由外边往里来，最多不让你进来，城里边要出去可难了。北京城里九外七皇城寺，今天这城门全不开了，因为旨意已经下来了。杨香武一看城门出不去，走，哥哥，俩人绕着城墙来到僻静无人之处，拿飞抓往上扔，俩人倒着上城墙，翻过城墙去，蹦下去，俩人出张义门。出张义门走养济院，五显财神庙。

0: 小姐大姐肥池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小十三大十三红恩寺豆店过琉璃河到涿州，天还没到中午呢，跑得这么快啊，就这么快。那北京呢，北京惯了，萨德兴张斌俩人全都带伤，一个让杨香武烧得够呛，张斌顺房上俺打下来了，多寒碜，俩人也不敢回奏，尤其张斌不敢说，为什么？我认识盗宝的这俩我都见过，一个叫铁飞龙，一个叫杨香武，行，带着找他，我哪儿找去？张斌不愿意，他跟萨德兴俩人会说瞎话，俩人也没串供，跟梁九公一回进攻盗宝的四万多人里应外合，把我等团团围住，您看仨队长俺给收成这样，您看我连也抢破了，顺房上俺给打下来了，这俩都是大内高手，梁九公文报大惊啊，这还了得，皇上感觉那饭还没散呢，好吧，谁也走不了了，皇上等信儿啊，不是说有进宫盗宝的江湖人吗？拿呀，天也亮了没拿着，皇上可急了，梁九公这怎么办呢，我已经让陶之莲下了命令，陶之莲是谁啊，九门提督，陶之莲根本就没在养心殿里边待着，为什么？轮不上他进殿，这都五府六部拔的朝臣，似乎陶之莲九门提督这个活啊还不够品级，您别瞅也是一品大员，说现在话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员就得是这么个角儿，但是他跟养心殿里这些位还比不了。那么陶之莲接到这个信儿，说宫里边失盗，有人闯出宫去了，好悬没吓死，那么梁九公就有这样的权利，代万岁爷先传一旨，因为来不及请示，说你赶紧通知城门都不许开了，然后市城里边店房寺庙一律严查，看有没有形迹可疑之人，在今天正午之前务必破案。陶之莲先得把命令传下去，皇上跟这等着，文武臣谁也走不了了，皇上倒不是说拍桌子瞪眼，反正就不下班，还劝文武爱卿呢，谁要饿了谁研研啊，哎，有热摊面，九龙杯没有了，酒是甭喝了，没有心思喝酒了，谁要饿了御厨房给做热摊面，娘娘烙的发面饼，大伙一听怎么这待遇了啊，谁让丢东西，这么些人看着皇上丢东西，谁吃吃不下去，都跟那待着瞅着，也没人敢坐着，皇上让坐也不敢坐呀，皇上赐坐的没人敢坐的全站着，有的就跪着，就皇上一人跟那坐着，梁九公出来进去是这百麻，现在萨德兴张斌这么一回，梁九公抖了手了，万岁，奴才启奏万岁，强人已经出宫了，哦，我的碑呢带出宫去了，那陶之莲查得着吗？恐怕皇上您还得宽限些时限呢，好吧，一个小小的九龙杯丢了也不再紧要，但是倘若这个人他偷的不是杯，他要的是正当我的脑袋呢，扑通一下梁九公都跪下了，梁九公多的给皇上跪的，明是君臣暗是手足，当人不当人都一样，最亲近的人奴才该死，起来吧， 尔等听真，哗呼啦全跪下了。哪一位爱卿献计可以擒住盗宝之人，请国宝还朝，奴才有本。低头一瞧，海的鸿门南辕为，自己御前的侍卫大臣阁记，卿有何本奏啊？万岁，曾记得前些时日南辕为有一人打虎救驾，此人姓黄名三太，救驾有功，是万岁爷您开龙恩，赦他的死罪，并且赏他黄马褂子穿，封为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皇上家的玉扳头，现在宫内十宝九龙杯被胆大的贼人盗取，想来此宝就着落在此人的身上。歌妓心话说，跟我道，鹏鹏哎，施朗哎，您不保这黄三太吗？现在东西丢了，我就让这黄三太找，找不来我就杀他的满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铁飞龙杨香武投到九龙杯，逃出大内，宫中大乱，万岁爷龙颜震怒，这才下旨要问文武重卿，我的东西丢了怎么办。有御前侍卫大臣名叫歌妓，跪在皇上面前说，奴才有本，您不封了一个御班头吗？黄三太没衙门没印信，赏一件黄马褂子穿为什么呀？不就为替您找东西吗？您怎么忘这茬了？来的不是江湖人吗？哎，他不也江湖人吗？正管。歌妓损了，感情这人呐还记得那前茬的。您不跟我们斗吗？我们要杀黄三太，呵，你瞧鹏鹏啊，王熙、施朗，你们这几个人联名保奏，不但没罪，反而有功。这功还得立，这功啊还小，这回给国宝找着，这功可就立大了。找着啊，是立功了，找不着呢，我就要你的命，我就打你们这几个汉官的脸。歌妓安的是这心，脑子还真快。万岁爷，臣保奏，金头玉马快黄三太查办此案。据奴才我想，那盗宝之人乃是江湖上的巨匪，高来高去，敢说是来无踪去无影，倘若逃出北京城，泥牛入海，失落汪洋，哪里去寻？还要调动全国之兵马协助三太以礼严拿，就请三太到兵部报道，王熙王的人还要鼎力相助，下一行文给一官房，这样三太方有调动地方兵马之特权，此事方能成功啊。这可厉害，光黄三太找就完了，王熙呀，你多少担点沉重吧。出了北京城，地方大了，黄三太瞅见贼了，怎么抓呀？一人抓呀？调动地方人马，黄三太没印信啊，没衙门，他算几品官啊？ 办不了，怎么办呢？找兵部。

尚书王羲王的人，你王羲有兵权，你配合黄三泰，黄三泰说哪儿需要动兵了，拿着你的官房到那儿就能调兵，拿着你的金皮大令，地方上的都督他就得给派人，那么你可就有责任。本来这事不归兵部管，皇上丢东西了，找这东西碍兵部什么事儿了，搁一愣给俺上了。皇上呢当时也是生气，又一时猛住了，一听好，依卿所奏，就这一句话，梁九公一听啊，这事儿大了，调动全国兵马为您这九龙杯。王羲蓬蓬师长一听，哎呦，好厉害的格计！皇上这一点头，他可就算报了仇了。这里头哪有王羲什么事啊？皇上掉脸就是跟王羲说：“卿，臣在。”爱卿，那么你速调三太进京，此事就着落在你兵部去办。臣领旨。这会儿你说什么？皇上，这不归我管。皇上，这我管不着。皇上，他报仇。你说什么也不行了，就得我办呢。皇上一宿没睡啊，别累了，一打哈欠。梁九公一瞧，老爷子您睡会儿吧。皇上，您该睡觉了。您起驾回寝宫吧。皇上拿眼又一瞅这群臣，群臣全都低头。什么叫王羲呀？什么叫蓬蓬啊？汗都下来了，这是哪儿的事儿？什么人大胆进宫盗宝啊？多大娄子呀！皇上龙袍这么一摆，大家伙倒退着往下外出，出来之后一直退出养心斋，退出这院儿去，这才敢调过身来。人人都擦头上的冷汗呐，叫了一声年兄，换了一身年弟，各位同袍，列位大人，咱们各自珍重，再会，明天早朝见吧。大伙儿捋捋行行往外走，您再瞅这几位满官就凑到一块儿来。行啊，各位，这两句话给劲呐。对呀，瞅他们嘚瑟，嘚瑟啥呀？嘚瑟，这都关外来，这都随龙进关的主儿，这都是。那满官好在朝里边都手握重权，叫他们一天到晚操的呼的，九龙杯丢这嘎的了，早去吧。咬牙切齿，您带瞅你这个汉官凑的一块儿。王羲一摆手，出宫再说。来到宫外头，您都兵部，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吧。这几位近人都奔了兵部了，到兵部王羲马不停蹄，先下大令。下大令干嘛？中军官骑快马，倒这马不倒这人，这叫歇马不歇人。骑一匹马，后边跟一匹马，60里地一站呢，骑到驿站了，换这匹马，驿站再上一匹新马，这匹马留在驿站，再往下骑60里地，骑这匹马，把那匹马再留在这儿，就倒这马，这人不倒。星夜兼程够奔浙江绍兴府去调黄三泰，没敢下旨意，皇上不能亲自给黄三泰下旨意，兵部下大令调黄三泰进北京干嘛？犯这案，把中军官打发走。这儿王羲才跟各位大人说：“各位，这官可不好当啊！”哈哈，稍有差池。

0: 咱们的祸就来了。
1: 是啊，
0: 王大人，这爱兵部什么事了？恐怕这事儿还就得落到三太身上，既是江湖上的人所为，咱们有力使不上。来，传陶志廉，九门提督陶志廉到兵部，脑袋上全是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志廉，老大人，怎么样啊？有信儿没有？四门紧闭，严加盘查，并没有半点消息。城里边所有的店房都找遍了，就是西河宴张家老店有两个人失去踪迹，临走把电饭账扔在桌上了，可是天没亮这人就没影了，恐怕是住店的这两个人。张家店的人呢，我都给压起来了。好吧，现在皇上已经下旨意了，旨意怎么说？让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黄三太查办此事。哦，陶志廉一听，我的妈呀，骂的骂我的姥姥，没落到我脑袋上，北京丢东西得归我管呐，我是正差啊。多谢老大人，哎，与我无干，连我都给参下来了，与老大人什么干系呀？兵部协办啊，黄三太可以调动全国兵马让我出关防大令。哎呦，陶志廉一听，这不乱了吗？黄三太是江湖人，这权力哪能给他呀？啊，老大人，此事似有不妥。当然，焉能让一江湖匹夫执掌兵权呐，所以他身旁还要有咱们的人，恐怕此事得落在志廉你的身上。哎呦，陶志廉一听，对呀，得有一人领导着黄三太。黄三太走到哪儿，拿着兵部大令，你们这儿出2万，你们这儿出18000，走，跟我逮贼去。哪儿就跟您逮贼去？这城防要不要了？这都是边防，这都保家卫国的战士，说跟你走就跟你走，那不像话呀。那个兵部可以出这个令，但是得有人管着黄三太。这老几位就为商量这个，哎呦，北京城里边一阵的大乱，杨香武跟铁飞龙都到涿州了。俩人一瞧啊，官道不敢走，咱们走小道，找人烟稠密的地方打了打街，特意买了2匹马，那就为掩人的耳目。为什么？你们俩老跑，让人看见怎么办呢？假装骑马，马跑到一定的地方就弃马不要了，再跑，跑到有人的地方再换坐骑，是驴是骡子呀，老得倒着，这是江湖上惯用的伎俩，不必细说。赶到天黑，两个人呢解涿州可不往南跑，斜木叉奔东去了。到天黑，俩人到沧州了，老奔一条道上跑，人就逮着了。到沧州，两个人吃点东西，连夜而行，奔哪儿？奔德州，由德州奔济南，由济南往南进安徽，过了淮南奔合肥，到合肥县这才算打住。跑了2天了，2天2宿就没怎么睡觉。铁飞龙说，我说，哎，像我，哎，哥哥，咱们可得歇歇了。是啊，这道上我跟你提出来看这碑，提了7600多回，你就不给我这碑，也不是你的，你干嘛非得把持着呢？啊，不错，是你偷出来的，没我行吗？

0: 咱别的不说，张斌是我给催下去的吧？顺宫里把你抡出来是我铁飞龙吧？
1: 全仰仗大哥呀，
0: 找我，你不给我看呢，我也知道，谨慎小心也对，有那么句话，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我应当啊把你送到浙江绍兴府，但是我不去了。一来我不愿意见黄三泰那种嘴脸的人，二来见着众位老弟兄勾起我的心事，我心里难受。第三个，咱们俩一块儿倒的杯，到那人家要问我这杯什么样儿，我不知道，我够多寒碜，所以我对不起兄弟你。杯呀，我也不看，看见没有？这到合肥县了，凭你的脚力，再有一天多，你就到浙江。后边的道路你也都熟悉了，咱哥俩就此分别，哥哥我不跟你往浙江跑了，我呀解合肥这儿，我奔湖北，我还回山里边找我的老师白云道长去。你呢，日后是请国宝还朝，是杀呀剐呀，还是成名露脸呢，跟我也没多大关系了。这杯啊就是你杨祥武一人倒的，也甭提我铁飞龙。得了，哥哥走了。这铁飞龙啊憋了两天多，憋出这么一招来，他老跟杨祥武，你给我瞅瞅，杨祥武你看什么，到地儿再说。他生气呀，俩一块儿偷的东西怎么连我来看看都不行。你还别说，他还真有办法，以退为进，他来个激将法，他拿话这么一挤着杨祥武，递了包袱，拿着棍儿站起就走。杨祥武一把把给瞪着，哎，我说哥哥，您这干嘛呢？您这咱哥俩还说这干什么？他这东西不是大的边小的眼，咱哥俩看的东西。我说那我瞧瞧怎么了？我让您瞧，别人都不让瞧，能不让您瞧吗？瞧瞧瞧瞧瞧瞧，又走了又，你哪儿去？你走，张斌都把你给认出来了，人张斌把你认出来了，人没叫我的名字，叫你的名字。那当初他认得你不认得？他认得我呀，认得我是认得我，我夸嚓给他一棍，他哪看得清楚？只你不说，我犯不了案。一绳上拴俩蚂蚱，飞不了我，蹦不了你，干嘛这叫起内讧是怎么着？不是您不就为瞅瞅这杯吗？啊，我就为瞧瞧这杯。得了，我今天就让您开个眼，咱们哥俩瞧瞧酒量。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刮的这脸，闹着要走。杨香武能真说拉下脸来，你走你的吧，那太没交情了。哥哥，能不让您瞧吗？只是得让您瞧，瞧可是瞧，这东西不能在马路上瞧啊。大的边小的牙，咱哥俩把国宝请过来一赏完，那也看不到妙处，咱怎么也得找个地方，最好有酒，我让您开一眼。您那么说，你让我瞧，那这能不让您瞧吗？那咱哪儿瞧？这样，咱芜湖，怎么又芜湖了？这快了，这就快了，快芜湖了。你要死，你才要死呢。投了就是芜湖，到芜湖咱打店。哦，敢打店，你这地方都跑出多了远来了。咱们住的店里头，踏踏实实晚上，咱们瞧这个，歇这么一整宿，第二天咱哥俩脚底一散劲，就到绍兴府了。有什么话见着黄三哥再说了。行，那咱哥俩走了，走着。俩人往下一塌腰，叫陆地飞腾法，夜行之术，磕膝盖打前胸，脚后跟踢屁股蛋，两个人脚底下真快，说要简短，到了芜湖地面。咱们住什么店呢？香武这么一听，一捋这个狗油壶，咱们投王家店。你熟吗？我年轻的时候常走，可是那王家店的老掌柜的不知还有没有。行，咱就王家店。说话打脸到了，上面写着王记老店。两个人进店，有伙计过来接入套。杨香武把九龙杯就搁在入套里头，用手一扶这入套，你甭管，说的话可就进了贵房了。贵房这人是冲嘴儿，穿着打扮就是买卖人，50岁上下年纪，穿着一个古铜色的道袍。杨香武一瞅，这人好像见过。伙计，冲嘴这是谁呀？啊，冲嘴，我们掌柜的王老好啊。铁卫龙说，你不是来过吗？是啊，年头多了，我记得我在哪儿见过。那就在人店里见过呀，那还用问吗？行，这王老好醒了，一瞧一大个子一小个子，赶紧站起来，名副其实，真和气。好，二位打店呢？啊，您二位住几间房？我们就住一间房。好吧，伙计，领着二位分上房吧。满面和气，两个人让伙计领着分上房。你看屋子倒很干净。伙计，杨香武把钱拿出来，麻烦你点事儿，给我们预备两匹坐骑。另外，我们俩人在店里边吃饭，给我们预备点酒。我们走累了，要喝点酒解解乏。好吧，伙计拿着钱去办去。两个人就在屋子里头猫着。大哥，这个店好多年不来住了。是啊，这王老好你倒是见过没见过？
1: 见过。
0: 我想起来了，对，这个人我看他面熟。
1: 是，
0: 王老好就是他。杨香武啊，得够快30年没住这店了。那么他认识不认识这人呢？
1: 认识。
0: 一时之间猛都想不起来了。

0: 行，伙计进来，把酒菜都拿来了。您看看还添点什么不添的？
1: 不添了，
0: 我们喝会吧，得聊会儿啊。没什么事儿，你就忙你的去吧。要什么再喊你。
1: 好嘞。
0: 伙计倒带房门出去了。
1: 铁飞龙，
0: 小五，你干什么？天黑呀、啊！您知道这文良博玉盏透体九龙杯多棒，而且是夜光杯。什么叫夜光杯？越黑看得越清楚，他自己能放光。
1: 是啊，
0: 这会儿看呢看不出好来，咱哥俩先喝会儿聊会吧，咱说点别的事儿。
1: 哎，这个宫里头除了张斌，你有别的事儿没有？
0: 不问这杯，问倒杯的事儿。
1: 说别的事儿，
0: 别的事儿，
1: 别的事儿还有什么事儿啊？
0: 黄三代的事儿我不愿提，当初我们老爷子跟镖局的那点事儿我也不乐意提。
1: 咱俩有什么可聊的？
0: 你干脆拿出来让我瞧瞧不就完了吗？
1: 行，您先喝
0: 喝呢，这菜炒的还是味儿，等天黑咱们就瞧。
1: 嘿，这着急，
0: 天黑就瞧啊，
1: 天黑就瞧。
0: 伙计，俩人吃着喝着，杨香武把伙计又喊来了，给我们打点洗脸水、洗脚水，把这个酒都给您撤去。
1: 不，酒我们还有用，还喝着呢。
0: 菜不用添了，给我们俩上点干粮。我们俩人一会儿洗洗睡睡涮涮，你就甭管了。洗洗涮涮，我们俩睡醒了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可别耽误我们的行程。马匹给我们预备好了，都给你预备好了，就在曹操上拴着呢。
1: 那就好，你忙你的去吧。
0: 伙计给打洗脸水、洗脚水，把残席撤下，把酒给留在这儿。两个人假装的洗洗涮涮，天可就完全黑了。
1: 大哥，您看着点。
0: 哎，杨香武不开门，推窗户，低了腰跳到院子里头，翻身上房，房上房下这么一转悠，又蹦回院子里，低了腰由屋外头进来，把窗户带严了，把窗户销子给插上。
1: 至于不至于
0: 啊？有咱们哥俩在这儿还有吃黑夜饭的吗？兄弟，不是我说你，你有点过了，小心思是好，可也不至于这样啊。
1: 小心点吧。
0: 哥哥，咱们哥俩是没什么可怕的，可是
1: 也够凶险的。
0: 哎，没什么，大内都出来了，小小的王家店还有什么人有咱们可怕的？
1: 拿出来吧。
0: 哎，杨香武打入套里把这软兜拿出来了，还是他盗宝时候用的软兜。把这软兜打开，接里边拿出一布包来。什么时候包的这布铁飞龙都不知道，那就俩人在道上骑着马或者跑着，就把这点事儿就办好了，就叠好纸了。那么杨香武把这布包往桌子上一搁，能把那灯往那边挪，有灯他瞧得清楚不用，有这灯倒看不清楚眼花，这个能放光。
1: 是啊，
0: 您把灯挪开。一伸手，他入套里头，把小片刀拿出来，把刀就搁在旁边。
1: 你也忒小心了，
0: 小心点好。您把镖拿出来，他有18颗铁莲子。
1: 哎，
0: 一伸手，铁飞龙攥出一把铁莲子来，哗啦往桌上一搁。这横行了吧？
1: 棍儿棍儿棍儿。
0: 棍儿立的这连三这棍儿干嘛？ 有洞就赶紧抽了。这棍呢可没摘套，就连着套往连三上这么一立，偷人家才那么大规矩，咱别装行不行？这是国宝。行，我怎么的应当就让你沐浴焚香。刚才晚饭咱俩又是酒又是肉的，这就得漱口去才能看这个呢。那么现在这客店里没那么讲究了，得了，让皇上老爷子避避去吧。御用之宝，咱们哥俩也开个眼，把这布包给打开了。铁石龙抻着脖子一瞧，棉纸包，你什么时候裹得这么严实？半道，把这棉纸包翻过来，打这棉纸包。铁飞龙一瞧，油布，把油布打开，油纸，油纸打开，席子纸。铁飞龙一瞧，干嘛呢？这是怎么意思？你这个你怎么裹那些层？你是团购来的？你。这包袱也这么使的。您呐，要知道这是皇用的东西，我没拿那盒，那盒里边哎有垫儿，那盒呢做的太讲究了，真说把那锦盒削严了，愣往地上摔，这杯都摔不碎，没拿呀。你怎么不拿呀？好，那盒，那盒要拿来，哥哥，要了盒去了，要了谁的盒去？要了咱俩的盒去了。要没那盒，耽误点功夫，咱跑不出来。那盒要说银子，这值个十万八万的，甭管那盒，把这给我打开。哎，里三层，外三层，这么大一包，你说那杯才那么大，四方的，这么大的包。杨香，我把这包全拆开了，赶最后这层纸啊，还没完全打开呢，就往外透出光来了。说是白玉杯呀、啊，又叫夜光杯，这屋子里有点亮，引的这个玉杯刷刷放光。铁飞龙眼都直了，哎呦，真是好东西！哥哥，您上眼瞧，把这杯往前一推，铁飞龙定睛仔细观瞧，他岁数大，六十多了，那年头又不兴戴花镜，什么博士伦隐形都没有啊，他这眼力挺足的，那也看得有点花，尤其刷刷一放光，他欺负俩眼，好东西，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八，怎么叫按九明十八？一打酒花就看出来了。把这个小杯盖往旁边一搁，就搁在那个纸包上，把这酒壶抄下来了。您往前，酒花来，我砸一酒花，您看看，往这杯里一斟酒，酒花这么一翻，有九条龙是若隐若现。铁飞龙这么一瞧，真的，他这一嚷嚷，把杨香武吓坏，别嚷嚷啊！他拿手这么一拿，这杯子不有一半吗？他往起这么一端，这杯子，他这大手，这杯子小又是玉的，他拿着有点滑，有点出溜，他拿不住，这手一拍，这谁他娘的研究的这个？这皇上也够抠的，喝酒你拿个大家伙，这小不点儿，你说这哎，他这比划杨香，我这心里话，你再给我打了。

0: 哥哥能把他撂下瞧，不会这东西我就纳闷，你说这谁研究？俩人正在赏完这杯，忽然间就听见外边房上哗啦这么一响，这要一般人都不理会，不是猫蹬了马了，就是风吹了什么东西哗啦一响，不太注意，这二位都是江湖人，夜行人。杨香武一伸手捧，可就把这杯攥在手里，这手一捂桌子上这杯盖，先把这两样拿在手里边，铁飞龙这么一回头，噗一下把灯就吹了，桌子上一伸手，一把铁梁子接着这窗户往外一扬手，啪啪啪就打出去了。那时候打谁不知道，不怕我打不着你，就怕你打我。他就手拿脚一勾，连三上这棍儿，这棍儿往他身上那么一套，他连头都不回，一攥自己这条棍，小五弹出去。铁飞龙真快，别看身躯硕大，那么胖的身子，一纵身形就来到门口了，把这门往外这么一转，把自己的棍一顺往外这么一探，一把铁帘子接着窗户打出去了，不怕有人偷袭，蹭一下铁飞龙窜出去了。杨香武慌忙不迭把东西往自己身上这么一带，心中大叫不好，有人暗中窥探，要偷我的宝贝。
1: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加，
5: 每年的
6: 年
5: 多少？
6: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厂
8: 关系
7: 欠
8: 发
7: 烧的，
8: 至少能省。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色深沉，没有睡意。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

0: 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铁飞龙在芜湖王家老店夜晚之内要赏看九龙杯，正在兴高采烈之际，外边有夜行人，由于一时过于兴奋，脚蹬了房瓦了。那说怎么回事？这位啊，也打算看屋里这杯。这俩人说的都是杯的事儿，听得很清楚。用酒一砸这玉杯啊，那酒花一冒，那龙一现出来，连倒酒的声听得都那么真正。这位动心，一动心，身上一紧张，这脚底下出声了。杨香武铁飞龙是干嘛的？杨香武把宝贝穿在自己的身上，铁飞龙已然纵身行出屋，都上了房。他一瞅头里有一道黑影儿，铁飞龙心里话说：哈哈，我们偷皇上，这主憋着偷我们，这倒不错，贼吃贼，越吃越肥，小子别跑。他把大棍交在左手往身后边一拖，一伸手又抓出几个铁莲子来，心里话说了：你要跑，我先让你来俩铁豆吃。这个人似乎有点斗气儿，他也不回头，但他跑得可不快，有点等着铁飞龙的意思。铁飞龙上了房，往下一塌腰，穿过两间房去，一看追不上他，一般都跑得不快，比铁飞龙快。铁飞龙生气，一扬手，啪啪啪，这几只铁莲子打出去了。这位听见身后头有暗器破风之声，他也不躲，顺房子往下一蹦。铁飞龙提了棍儿也下来，是个院子里头，他这棍儿长啊，他就把这棍儿往自己肩头这么一搭，拉了一个架势，是二郎担山。铁飞龙到这院子里一看，踪迹不见，纵身行上房，他把棍儿担在肩头，往下一找，人没了。好快啊！猛然间就听着身后头房上有动静，他扛着棍儿一回头一瞧，是杨香武。杨香武来到切近，一贴他的身子。为什么？这院子里也不知什么地方，俩人不能站房上说话。两个人又跑回王家店，门开着，杨香武、铁飞龙进了屋，把门关上，摸着灯给点着了。东西呢，在我这儿。这人跑了，追不上啊！我一把铁莲子打空了，此处不可久留啊！是啊，走，不成，明天天亮再走，还有马匹呢。对，让人给预备马了，天亮走还来得及吗？来是来得及，咱们就别睡觉了。哥哥，把这东西拿出来，往褥套里边这么一塞。您拿着棍儿，守点褥套，我把灯吹了，我再出去转一圈。行。铁飞龙把这棍往自己身头里一顺，这手一摁这褥套，又掏出两枚铁莲子在手里边一抠，往这这么一坐。杨香武再把灯吹了， 推后窗户，纵身行出去，翻身。

0: 房，殿前殿后殿左殿右这么一转悠，每间房都招着听，里边的人睡觉没睡觉，有没有说话，静悄悄黑压压，殿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奔后边马棚，到槽头上一瞧，拴着几匹牲口，有马有驴，靠着西头有个马槽，单拴着两匹马。梁香武一瞧，这两匹马没准就是给自己预备的，都瞧清楚了，翻身又回屋，还走后窗户，梆梆梆用手一敲后窗户，铁飞龙一听是暗号，要不然后窗户一响，这两颗铁莲子先打出去了。这梆梆梆一敲，后窗户一抬，杨香武一涮腿，腿先进来，人进来，就手俩手把后窗户就带上了。哥哥，没人，哼，俩人也不敢点灯。小五，够厉害的呀！杨香武为杨香武，这可是个乐子，人还乐呢。对了，你是神偷，进宫别看偷出个九龙杯来，也不算什么新鲜，谁要把你给偷了，这可是个乐子。我说你有病啊，是怎么幸灾乐祸呀，人把我偷了，把我偷了就干了，这国宝要没了，咱们可就真是死罪了。你别老拉着我，还是那句话，天亮啊你走吧，你不跟我一块走了，我跟你一块走，进浙江，进浙江，我折而向西，我奔北绕，我绕回湖北去，干嘛？不愿意见黄三太。黄三太那一副嘴脸，年轻的时候我就看不上他，能耐要说也不错，在咱们哥们里头就算个好样的，可是他那人性啊，嘿，紧随这个主啊，老一伐的事儿您可别多想。没有，我不是因为三大爷把我爸给打死了，我瞧不上三大爷，好些事儿确实他们爷们办得不地道。得了，我沿路之上已然做了些个记号，找了些个同行，这些人虽然说没跟咱们哥俩直接交谈，但知道杨五爷要奔哪儿去，恐怕江湖上风已经传出去了，这些日子各路英雄都要奔浙江绍兴，干嘛呀？我得拿这杯逗逗黄老三呢。那你逗我就别去了，我回去还练我的功去。别去，大伙都想您，您就不想大伙吗？想是想啊，我见着大伙可说什么呀？哥哥，您既是跟我下了山了，进京到宝，依您说那句话，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见着黄三哥他要会说人话，您在他们家多待两天，他要不会说人话，我说哥哥您就走您的。再说了，这回我打算请请孟金龙。呦，我师弟。对呀，你们老哥俩多少年没见了？30来年了。您想不想金龙？太想了，别人我都不想见，我就想见金龙跟贾明贾亮。贾亮我见到，我更想这贾明了，金头虎贾明，你们哥俩好不够。是，包括景春大哥，哎呦那可是老大哥了。是，都想您呢。哎，哥俩聊着聊着天可就蒙蒙亮了。走吧。哎，伙计，两个人长高了声音把门窗都打开，似乎是刚起的样子。伙计还真是刚起，把厨师傅给叫醒喽，得烧热水呀，早上这么些人连漱口带洗脸吃早饭，那会儿 捅开火，大伙儿都得起来干活。您二位起得可真够早的。嗯，我们有急事，马匹给我们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槽头上靠西边单给您留出两匹马来。杨相公心里话，昨晚上我看见了。行，那你牵马去吧，您吃完早饭来不及了。两个人提溜着入套往外走，伙计顺后边把马匹牵着头喽，马匹在门口等着，伙计得现摘门板儿，这马由后面马棚上绕着店头了，伙计呢从里边把门打开，摘这门板儿，下板这功夫，这帐房出了一人，谁呀？王老好，穿一只袄袖子，这只袄袖子还没穿进去呢。一边穿这衣裳一边系扣一边打哈欠，
1: 干嘛那么早走啊您？
0: 我马上有急事。
1: 哎，伙计帮帮忙。
0: 不用。
1: 哎，
0: 账我提前都给了。好嘞。哎呦，您再打这儿过还得多照顾我们。哇，真和气。我们王家店好几辈儿了，常打芜湖这走的都知道，到我这辈儿是四辈半了。
2: 是是是，
0: 您今年哎，我也50多了。得了，二位慢走吧，有功夫常来。铁飞龙翻身上马，把棍儿压在腿底下。杨香武走的马匹这儿，他得先搁这入套，他一抬这入套，这王老好过来了，我给您搭把手。
1: 不用。
0: 杨香武一拦他，王老好往后一撤身，杨香武把入套往上一拖，自己紧跟着一蹦，骑着马上用手一摁这入套，他按这地方就是九龙碑这地方硬邦邦。走，铁飞龙跑下去了，杨香武骑着马一追，回头一瞧，这王老好打着哈欠转身进店了，出了芜湖催开了脚力，两匹马跑得还真不慢，跑了多半天才跑出100多里地去。铁飞龙一瞧，耽误事。我说兄弟，这没咱俩跑得快呀，把两匹马气了，咱俩跑吧，大白天的怎么跑啊？可也是，哼，真耽误事。哥哥，我这琢磨多半天了，这茬不对呀。
2: 怎么不对呀？
0: 这王老好碰我入套一下，我怎么想着那王老好不长这模样呢？那这是谁呀？这我也眼熟，是见过。东西呢？东西在呀，东西在不就完了吗？废什么话呀？走，
2: 好吧。
0: 眼看着太阳压山，两个把马匹随便找地方一扔，那就不要了。两个人往下一塌腰，一夜之功到了浙江绍兴府。一到浙江绍兴府，铁飞龙杨香武是百感交集。我认出来了，这儿离黄老三他们家已经不远了。
2: 大哥，
0: 是黄三哥家就在前头，就地重游啊。
2: 小五，
0: 走上他们家去。
2: 好嘞。
0: 天也亮，哥俩走到了黄三太他们家大门外。嘿，这门姓黄吗？有活着会喘气的，长胳膊长腿的，出来一个。黄仁一听，呵，这大清早的谁呀？说话这么随和，活着能喘气儿的，长胳膊长腿的，出去一个。这叫黄三太，浙江绍兴府保镖的达官黄三爷，金头玉马快，赏穿黄马褂子，这是活腻歪了。 这位啊也刚起，耳沉点，没听出是谁来。这是谁呀？说话这么好听，不漱口，看来我呀得给你呀跪下。深深的就请一大安。哟，五爷，去往里边跑，照实了回，让黄三太，我的黄三哥，吹三通，打三通，迎接我跟铁飞龙，就告诉他杨香武北京城回来了。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6: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5: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6: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5: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上回书说到杨香武铁飞龙从北京跑到了浙江绍兴府，黄三太他们家要见黄三太，到大门口把门叫开了，杨香武跟黄家人这么一说，门上的认识杨香武，不认得铁飞龙。一瞅杨五爷当初是怄着气走的，这没有多少日子呀，这就从北京回来了，太快点了。五爷您稍等，往里头就跑。黄三代刚起，跟朋友正聊天，住在他们家的人可不少，贾明、贾亮、胡景春走了，萧云龙走了，剩下的英雄三山五岳人都得回家，唯有当初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自己身边的这老哥几个，黄三太没让走。黄三太心里话说，萧云龙带着我的信够奔京城，不知道运动的怎么样，一旦杨香武真敢进大内惹出祸来，自己的吉凶未卜，不知道什么下场。每天跟这几位研究这档子事情，大家伙陪着黄三太没让他开心，但是三太打不起精神来，就是没人的时候瞅着这黄马褂子略有些个欣慰。我只要把黄马褂子穿上，皇上家的刀快他也不能砍我的脑袋，我无疑呀多了这么一件护身符。想到这儿呢，心里还稍微踏实点，自己在万岁面前呀，这就算挂过号，有点人缘，不至于灭门九族，身首异处就行。听人一报，杨香武从北京回来，还带回铁飞龙。黄三太一听，行了，我倒霉，这就算开始。太了解杨香武了，杨香武这事儿要没办成，回杨村把妈一背，他老娘啊往自己肩上那么一背，指不定就奔乃大山了，这辈子他也不见我了。当着那么些人，杨香武挺大的口子一拉，进北京没进去，或者说进去什么没弄出来，他还敢拍门找我来吗？这辈子他也不出事了。现在还带着铁飞龙，铁飞龙得有三年没见着了，就因为
2: 他爸爸死到我师父手了，虽然这里头没我，那会儿我们都小，但是暗含着他可跟我有点较劲，打年轻时候就不老爱搭理我的，本来是一马勺里混饭吃，这人能为大，他不老瞧得起我的，我那会儿还憋着找机会我治他一下，后来就没联系了。杨香武带着铁飞龙拍门让我出去迎他，吹三通打三通，那甭问呐，得手了，他得手了，我怎么办呢？他拿眼一瞧，这老哥几红旗鲤鱼凤凰传奇闵德顿等等等等，杨香武回来了，三哥怎么办怎么办，接吧，他们家的管家叫黄通，黄通去往里迎迎，站起身形带着众位弟兄往外走，黄通一溜小跑先跑出大门去，哎呦五爷您回来了，铁爷您还认得黄通我吗？黄通，哦，想起来了，你跟着三太家里头这么多年，你还活着呢啊，托您老人家福，挺硬朗的，您老人家这些年可有点发福，少跟我这豆芽签子，黄三太的出来了，您瞧，三人往里走，三太带人往外走，二的门这儿迎一正着，黄三太不理杨香武，屈步上前，哎呦飞龙，就这不熟假熟，不好假好，谁也来不过黄三太，三十来年不见，黄三太的眼泪也方便点儿，姐兜里边一伸手往眼睛一抹，当时就有，飞龙你看我来了，铁飞龙一瞧，你瞧，铁飞龙是直脾气啊，这黄三太我不想见他，我陪着他来，我也算个证明人的意思，到这儿啪把东西一拿，把你气死就完了，你怎么瞅着我还热泪盈眶的，人家问我看，我说没有，我不是看你来的，我陪着他打这路过，你少跟我说话，说你们的事儿，这上人家串门能说那个吗？啊啊，三太可不是我吗，屈指一算得有三十来年不见，感情是啊，您可想死我了，可算来了，来吧，里边这样说话，黄通去叫三奶奶带着孩子出来见着铁大爷，黄通上后边喊三奶奶去找黄天霸去，这儿三太过来一伸手，砰，可就把铁飞龙的手腕子攥住了，走，哥哥下来说话，他不理杨香武，杨香武一瞧，你不问就完了，你还故作镇静呢，呀黄三太你那意思你不理我啊，你一问兄弟你回来了怎么样，这一说那意思进去先跟铁飞龙近乎近乎，打铁飞龙嘴里边套点话，你不理我呀我还不理你呢，这不是黄三太跟铁飞龙打招呼吗，他跟大伙儿打招呼，哇哥几个，哈哈哈哈，还没走呢，三哥他们家饭够香的，一吃吃好些天，都走了，你们哥几个不走够馋的，走吧里边走吧，见见三嫂子，见见天霸我侄子，他拉大伙儿走，大伙儿也没人理他，都得跟铁飞龙说话，哥哥哥哥哥哥，三哥家会碰上您了，我们哥几个少拜望您，来吧里边说话吧，乱乱哄哄一阵乱，杨香武提了着褥套一进门搁茶几上了，黄通沏水沏水沏水，
0: 三奶奶领着黄天霸由后边往前走，哟，听说飞龙大哥来了。好，要不怎么人家是两口子呢？三奶奶真会来事儿，飞龙大哥呀，咱们可，哎呦，咱们就没见过。感情黄三太啊，年轻时候跟着老师走南闯北，就把这婚事耽误了，一直等镖局子散了他才娶妻生子。要怎么天霸会那么小呢？他都六来岁了，天霸才十二，他是老来得子。可是三奶奶岁数也不算太大，就算是老夫少妻。三奶奶听黄通说来个三十来年没见的老朋友，他也不知怎么回事，也是啊不熟假熟。出来以后咋咋呼呼领着这个天霸，这是你铁大爷，给你铁大爷磕头。小孩黄天霸更不懂得什么，往这一跪一磕头，铁飞龙伸手相搀，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铁飞龙上人黄三太家来孩子给磕头，头一回见三弟妹，哎，一伸手把铁莲子摸出来了，打的也差不多了，还剩俩，宝贝儿，给你俩这个。黄三太旁边一瞧，天霸，给你飞龙大爷磕头，要传你铁莲子。啊，大伙儿一瞧，黄三太真是干这个的。见面礼有给铁莲子的吗？一掏镖，告诉要把这镖交给孩子。铁飞龙一琢磨有规矩，不算黄三太画框外，我记着把东西拿出来了。哎，当初我爸爸就是要跟三大爷学镖，给镖死了。现在没想到三太的儿子要跟我学镖，这才叫报应啊。铁飞龙六十来岁了，一时勾动情肠，眼泪差点下来。罢了，三太，这孩子算我个记名的学生，我就把这镖传给他，也算咱们一辈子的念想。黄三太一抱拳，得嘞，大哥，我这谢谢您，领着孩子后边吧。哎，是大哥，您坐着啊，你们哥几个坐着。黄通，给大伙儿沏茶。五兄弟，杨香武一翻眼皮，三嫂子，走吧。姐他身上要不出什么来。杨香武一瞧，您干脆歇着吧。鸡蛋化花，您这冲手碗。您待着吧。黄三太坐着拿眼一找杨香武，一看杨香武那脸上都带出来了，那份喜悦油然而生啊。铁大哥，您怎么跟小五走到一块儿了？啊，走到一块儿了，一块儿好些日子了。铁飞龙也知道暗大呀，拿眼一瞧，都是多少年的老弟兄，黄家的下人除了黄通都没在屋子里头，那是三太的近人，当初也是镖局子的烫子手，老伙计了。三太，你也甭明知故问了，这趟北京就是铁飞龙我陪着小五去的。干嘛去了？还干嘛去了？进大内啊？进去了吗？进去了啊？不单进去了，还出来了。难道说你与杨香武真的进了紫禁城大内，盗取成功了吗？然也。 紧的东西拿

0: 么一件也不老值钱的，就为做个凭证，我证明杨香武确实进宫盗宝而还。三太出了一口气，他为跟我怄气，不要紧的东西捡一件捡一件吧。皇上有6万多个鼻烟壶，随便拿一个。皇上有小闹表，都是西洋进贡的，偷一个皇上看不过来，那挺大的座钟他也扛不出来，珐琅的大瓶，康熙硬五彩大胆瓶，大帽筒，紫檀木的大跟头劲儿，他也背不动，他也背不出来。小玩意儿行，皇上宫里零碎多了，一时犯不了案就行。我服了，想我也别不理你，你也别不理我，大伙儿都知道咱哥俩交情最重。铁大哥不说了吗？这回进宫盗宝，你露了脸了。得了，皇上什么不要紧的东西，你给偷出来了。杨香武一瞧，倒霉催得，黄三哥。值钱小玩意儿，那夜晚养心斋大宴群臣之时，皇上手里边赏完的温良博玉盏偷提九龙杯被我偷盗而回。这扑通，黄三代当时是气绝身亡。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黄三太他们家里头，大伙儿凑在一块儿说盗杯这个事情。黄三太一听铁飞龙叙说两个人进宫盗宝，偷了件不要紧的东西，这还安点心，也没问怎么进宫，先要看看这东西。小五，什么东西？杨香武说不要紧的，就在4天前皇上大宴群臣，由陕甘总督戈铎进宫来一车宝物，当中的一件 叫温良博玉盏，透提九龙杯，华老爷子拿着正喝酒，我给他弄过来了。他说着容易，黄三太一听眼前一黑，死过去了。为什么？记忆的呀。这东西好坏搁一边，皇上御用之物，拿着正喝酒还大宴群臣，你给偷走了，那甭问华准知道了。哎呦，大伙儿往上一围是撅砸垂钓。黄三太这才悠悠转醒，不杨耀，三太与你何仇何恨？你为跟我怄着一口气，气走绍兴府，竟然胆大包天，银夜之间够奔大内盗取御用之物九龙杯，你害苦了我了。大家伙一听，害苦了你啊，这不你自己找的吗？大家伙都拿眼看杨香武，心里话说杨香武胆子也太大，能为也高啊，真把九龙杯偷出来了。铁飞龙在旁边一瞧，三太前居后宫，一听香武倒杯下的这个样子，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三太别慌别慌，着什么急呀、啊、天塌下来有大个儿盯着，到案打官司用不着你。我听说你封了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了。哎呦，您怎么还提这茬儿？上穿黄马褂的别说了，皇上丢东西得落在你身上啊，得让你找啊，你要发财呀、啊、加官进禄，指日高升就在眼前啊。哎，大哥，这怎么回事啊？这人一听升官，怎么变一人呢？我们哥俩道上就商量好了，把杯拿出来，大伙儿一瞧，有没有？有。是不是？是。完了，等旨意一下，三太你也甭着急，就把我们哥俩这么一捆，伙同地面官员押解进京，到那时绝对把你摘得干干净净。这不是三弟妹领着孩子也给我磕了头了吗？看在这孩子份上，我能要你们一家人的性命吗？打这盗案的官司有我跟小五的，你只有受赏的，没有受罚的。三太不要吓成这样，辱没了咱们绿林道的威风啊。黄三太心里话说，能够吗？你说的好听，旨意一下，你们俩那么老实吗？甭说我，就我们这些这块上不见得拿得下铁飞龙杨香武，漂亮话谁不会说呀？飞龙大哥，话是这么说呀，好啊，东西呢？原要你看，正好哥几个都在这儿，我想见的都没来，我不想见的全跟这儿呢。什么孟金龙啊、胡景春呢、贾明啊，这是我想见的。你瞅你们这几个人，天天就跟黄老三这儿泡。行啊，你们也算有造化的。小五啊，拿出来，让他们搂戏搂戏。把他们看看，看完咱哥俩献国宝领罪去。我想明白了，伸脖子一刀，缩脖子一刀啊，这辈子也算露回脸，陪着你杨香武进北京讨回宝。拿出来吧，兄弟。杨香武半天无言， 着黄三太，可怜黄三哥，早知

0: 是何必当初你干嘛那样儿？又一琢磨，自己的行为可也够劲儿。唉，只顾一时快意恩仇，我把他一家全害了。如铁飞龙所说，我们哥俩到案打官司，黄三太就一点瓜葛都没有了吗？就能摘得这么干净吗？就在座的这些人都得挖眼呐！你们凭什么看御用的国宝啊？三哥，得嘞，千不对万不对，都是相无我的不对。您也甭害怕，我把这东西拿出来，三哥您先瞅瞅，也不妨我跟飞龙大哥辛苦这一趟，听着没有？由大内到出此榜，各位，哈哈哈哈，少爷一伸手入套里头，硬邦邦他包这包可就拿出来了，把这包往自己手里这么一拖，低头这么一瞧，当时之间杨祥武脸上颜色更变，这浑身可就哆嗦了，攥着这布包脸也青了，嘴唇也白了，浑身哆嗦成一个。黄三太、杨祥武、黄三太、铁飞龙，大家伙他们一瞧杨祥武，黄三太心里咯噔一下，坏了，他这包里有问题。最紧张的是铁飞龙，铁飞龙一瞧，兄弟，打开让他们瞧啊，啊，打开呀、啊，甭打了。不对，不对，扑通！铁飞龙一屁股坐在大椅子上了，这脑袋嗡一下就大了。杨香武可不是逗着玩儿，杨香武吓得浑身直抖。怎么叫不对？那位说怎么不对？他这拿手一摸，分量不对。紧跟着低头一瞧，包包这手法跟他不一样。你别看这位也包，那包这东西啊，叠那褶呀、啊，跟杨香武截然不同。杨香武包东西都有自己固定的叠法，可是这个人呢，虽然包法跟他不一样，但是瞧得出来也是绿林人的手法，一个传授。这个人的能耐绝不比自己小。这包里的东西肯定是不对了。黄三太着急呀、啊，过来一把把杨香武就攥住了。小武啊，人命关天可闹不得呀！三哥，坏了，怕有人给我掉了包了。国宝丢了，这八成，哎，啪一扬手，噔噔噔，杨祥武倒退几步，慌手抹脚把这包一拆开，红旗鲤鱼、凤凰、张旗、闽德、顿人等大家往上这么一围，低头这么一瞧，嘿嘿，半块砖头，包的还挺严实。铁飞龙汗也下来了。瞅着这半块砖头，呜呼，王家店，他这一句话黄三太大伙都听见了，什么呜呼王家店，嘿，坏，终日打雁让雁牵眼，杨小五在呜呼王家店让人掉了包了。呜呼王家店谁？王老好。铁飞龙这么一嚷嚷，杨祥武这脑筋都乱了，王老好，王老好，王老好，哎呦，哎呦，我这不这这。杨祥武小鱼儿卖完了，净剩抓虾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屋子里头啊，柱子后头有。

0: 一人，都出去接铁飞龙啊，这位就没出去。这位干嘛？要跟杨香武、铁飞龙闹个离析。黄三太呢，跟大家伙的注意力都在铁飞龙跟杨香武身上，这位没出去也没理会，回来大伙都听这九龙杯的事儿，也没人管他。这位现在一瞧杨香武然掉包了，在柱子后头乐了，这可扎耳朵。杨香武这会儿都到这儿了，就这位这一乐，拿刀在脸上拉刀子一样啊！他娘的，谁敢笑话杨五爷，我要你的命！他拿起这块半块砖，他就要给这位开了。这位姐柱子后头往外那么一转，五爷杨香武，叫我好笑啊！你是专门偷人的人，终于有人把你给偷了，放出我欧阳德胸中一口恶气啊！杨香武，芜湖王家老店什么王老好，分明是王八爷。就他这句话一说，杨香武手里攥这半块砖，哎呦，啪，就给自己开了。真的啊，真的。杨香武，哎呦，悔青了肠子，我这对眼得挖，可不是王伯彦吗？书说到这儿，咱们得说说了。咱这套书是四大名头，杨香武排的第二。那位说排第一是谁？您得等，等到咱们三到九龙杯的时候，叫四大名头会京师，这四大名头第一才能露面，那是大贼门欧阳天佐，二贼门欧阳天佑手把手教出来的徒弟，叫千里追风仙童化龙。现在用不着他，咱先不提。排第二的就是杨香武，排第三的就是神偷王伯彦，第四就是小方说欧阳德。皆因为这四个人里边，要讲武术最好是欧阳德。欧阳德呀，有浑身的横量，而且惯使二尺四长的大烟袋，这把烟袋抡起来能打人周身大穴，72个穴位都能打到了。所以一般人要跟欧阳德动手，还不是欧阳德的对手，但是偷东西相对差点，比这三位差点。但是他爸爸二贼魔，他大爷大贼魔，那也算家传。王伯彦虽然不是大贼魔二贼魔的徒弟，但是论本领一点都不比杨香武差，而且技术全面过硬，假扮王老好，贼吃贼，越吃越肥。杨香武一打眼使调包计，愣把九龙杯顺杨香武身边给拿走了。欧阳德心里头高兴，杨香武在这上头比自己强，他瞧不起我，只许我偷人，不许人偷我，除了大师哥童化龙，我杨香武服务谁？他老这劲儿。欧阳德确实又偷不过他，打多少回赌自己偷不出来，他能给偷出来。这回一琢磨，他说这模样长相岁数待这地方甭问神偷王伯彦，他心里先高兴。我说啊，杨小五，嘿嘿，我告诉侬，就是神偷王伯彦。他这一说，大伙一听，八成蛮子欧阳德说的就是他。杨香武一琢磨，哎呦， 王伯爷，王伯爷，你可害苦了我了。黄三哥，杨强武。黄三太可急了，你倒背我不倒，现在你把杯拱手让与他人，岂不活活坑杀我一家大小的性命？三太焉能以你善罢甘休？一撩自己的衣裳，伸手往里摸，大伙一瞧，坏了，黄三太要掏镖。杨香武俩眼发直，脑袋这滴滴答答往下淌血，一看黄三太跟自己要动手，铁飞龙可就把罐儿给顺过来了，心里话说，三太三太，当着我的面要打杨香武，我可不答应。大家当时间纷纷的做好准备，眼看皇家就是一场大乱，猛然间就听见外边有人高声喊喝，黄三太接大令，旨意下来才引出来热闹回目，杨香武要二道九龙杯。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光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奕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

0: 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2: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0: 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

0: 范性文件，
1: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0: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2: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0: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3: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7: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8: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9: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6: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13: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5: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5: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2: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3: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4: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对目前同伊朗谈判进程不满意。伊朗方面称不会因特朗普言论而退缩，协议最终能否达成？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多地出现极端性降雨，龙口夺粮如何科学开展？抢收烘干后的小麦能否安心使用？
1: 风线瞭望，空军一号轰鸣驶过，中国军人岿然不动，国门第一哨挺拔英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
0: 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局，一意孤行为特高课招魂，高市政府有着怎样的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铀浓缩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还没有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正在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真主党武装指挥中心。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当地时间27号表示，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利辛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另据世界卫生组织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这次汉坦病毒疫情累计感染病例已达13例，其中死亡病例3例。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地时间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2: 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我不在乎中期选举。
1: 特朗普又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也就是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2: 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1: 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2: 27号在白宫举行的这场内阁会议上，美方再次释放了向伊朗施压的强硬信号。在目前这样一个节点召开内阁会议，有着怎样的现实用意？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最近几天美国有几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在媒体上对特朗普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媒体这么关注这一次内阁会议，就跟现在美伊谈判处在这个一个关键时刻，美国国内又有争议，这个那个时间关节点有关系的。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28号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铀浓缩铀的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
1: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过去24小时内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未来数小时内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该海峡。
2: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

0: 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六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
0: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已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获得了一定成果。
1: 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之内解冻。资金解冻问题的核心难点是什么？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承诺事先解冻资金，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那个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竞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 91.4%， 还剩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1: 近日，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发自现场的报道。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关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一天3遍啊，一天没三遍啊，发热的。
4: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7: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生活系统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给它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收了2-3亩，
8: 收了2-3亩，其他的全都
7: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天报的还有雨嘛，然后再趁些没得能收了再收。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9: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10: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4: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杨当镇以烘干厂负

0: 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 天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次，
2: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3: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3: 现在呢？
1: 现在有几十亩。
0: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那如何应对多重考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5: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6: 对，
5: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这类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0: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5: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穗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5: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这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5: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
7: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5月26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主持召开区19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主任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区政府关于学龄前儿童教育发展情况的工作报告，听取小规模滚动式项目视察活动方案，讨论确定第32次常委会。

0: 会议题，书面学习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用好考核指挥棒。全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宝玉、李殿志同力出席会议，副局长罗强华列席会议。眼下正值水稻插秧的黄金时节，我区因地制宜抢抓农时，大力推广机械化插秧技术，水稻插秧工作全面展开，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为春耕生产注入强劲动力。今年全区水稻种植面积33.8万亩，目前插秧率已达86%，我区的水稻产业正在科技与生态的双轮驱动下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近日，九台街道办事处组织辖区各社区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和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稳定。整治重点围绕楼道杂物堆放、消防通道堵塞、小区易燃杂物违规存放等问题。截至目前，累计清理卫生死角300余处，清运易燃杂物30余车，疏通消防通道5处，拆除私搭乱建14处，清除小广告2000余条，社区消防安全水平与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明显提升。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9: 一起去读书吧。
1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0: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雅
10: 之
9: 道，不有谁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
5: 一方多好，用完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的
7: 家
8: 庭，
7: 后
8: 期
7: 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1: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2: 新政权，南宋之前还有一个伪政权，楚。伪政权是金人扶植的，原因大约是这些飞扬跋扈的胜利者也很清楚，自己其实统治不了中原地区。尽管大宋已经被他们打得半身不遂，金的将领也没有一个愿意留下来镇守占领区。因为长期生活在白山黑水的女真人实在无法忍受这里的湿热，扶植傀儡政权无疑是最佳选择。选择张邦昌作伪皇帝，却可能是阴差阳错。被金人册立为大楚皇帝的张邦昌，原本是跟后来成为南宋开国皇帝的赵构一起在敌营做人质的。徽宗和钦宗被占领军废黜以后，开封城内的大宋官员接到指令，要求他们选择一个新皇帝，但不能是赵家人。正好这时京师轰传金人意在张邦昌，这帮家伙便把他的名字报了上去。当时的情况其实不难想象，徽钦二帝和皇太子都已沦为阶下之囚，文武百官早就成为没头苍蝇。他们还能聚在一起开会，只不过因为金人放话，不赴会者军法从事。这个时候谁还敢说三道四？唱反调的只有几个人，其中之一是御史马申。马申义正辞严地说，
13: 我等身为监察官员，岂能做事不图一词，愿与诸公共商议状，请求仍立赵氏皇族为帝。
12: 响应他的却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可能谁都想不到，竟是秦桧。秦桧当时的职务是御史中丞，也就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的实际长官。御史马申提出了反对意见，身为长官的秦桧当然要支持。于是秦桧给金人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如果立张邦昌为帝，天下不服。信中甚至还有这样的话，会不顾抚越之诸陆族之患，为元帅言两朝之利害，云云。秦桧并不是胆小鬼，结果他在两天后就被金人逮捕。与此同时，张邦昌也绝食了。其实最不愿意接

受这一方案的就是张邦昌。他既没有取代赵宋的野心，也很明白自己不是那块料，所以张邦昌迟迟不肯就范。他对那些推荐者说，你们怕死就把我推进火坑，那我还不如现在就死了好。金人当然不会让他死，也不会让他辞。在连哄带骗把张邦昌弄进开封城以后，占领军发出最后通牒，限3天之内立新皇帝，否则先杀文武大臣，后杀全城百姓。张邦昌这才哭哭啼啼地按照金人的剧本演出。3月初7，金人册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张邦昌则立即将自己定位为维持会长，他不称朕，不御政殿，不接受群臣朝贺，不立年号，也不坐北朝南，就连那黄袍，只要金人不在场，也坚决不穿。任命官员则通通宣布为代理。这时的张邦昌，不像天子，倒像戏子。结果是什么呢？4月初9，也就是金人退兵第9天，他就退位了。在此之前，张邦昌做了3件事：一是与金人交涉，要回被扣押的许多北宋大臣，停止占领军在开封的搜刮，保全赵宋的陵寝和宗庙；二是尊哲宗的孟皇后为太后；三是将传国玉玺送到赵构那里，并称臣不敢死，只为封府库以待君王。这就是天不灭宋了。比如孟太后，原本应该跟其他后妃一样被掳往北方的，只因为她早就被废，住在娘家，结果因祸得福。还有赵构，原本在金营做人质，只因为武艺高强，被认为是冒牌货，被遣送回朝，之后又被钦宗派往外地，官拜兵马大元帅。结果同为人质的张邦昌和赵构，便一个成为瓮中之鳖，另一个成为漏网之鱼，还鲤鱼跳了龙门。造化弄人，大体如此。5月初1，康王赵构在大宋的南京应天府，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商丘市，登基称帝，时年21岁，是为宋高宗。张邦昌则被任命为太保，封郡王。当然他最后还是被杀，罪名或起因却不是谋篡，而是与徽宗的某嫔妃关系暧昧，当然这是后话。此刻的赵构最着急的还是站稳脚跟，所以他在登基当天就改元建炎，意思是建龙再造，以火克金。如此口号无疑鼓舞人心，但改元的迫不及待却透露了他的心思，尽快与靖康告别。那个年号不仅代表着耻辱，也代表着大宋合法的皇帝钦宗，不跟这倒霉鬼划清界限，自己就没有前途。南宋就这样匆匆拉开帷幕。接下来的戏码是由流亡政府的不断流亡构成的。登基5个月后，高宗就从南京应天府移驾扬州，此后他便堪称居无定所，尤其是头4年，甚至还一度漂泊在海上，直到绍兴8年12月才算是安定下来。这里面有2件事特别值得一提，首先是公元1131年的改元，新年号叫绍兴，而且一直使用到高宗让位于皇太子，足足延续了32年。改元时所在的城市越州也因此改名绍兴，这在明清两代之前是很不寻常的。过去皇帝都喜欢改元，赵构的列祖列宗也一样，比如徽宗就有6个年号。然而高宗对绍兴却是情有独钟，美滋滋地坚持到底，这当中难道没有奥秘？恐怕有吧。很清楚，从建炎元年到4年，高宗基本在路上。金人的想法很明确，只要灭了这小子，就永无后顾之忧。同样，
绕购的思路也十分简单。

0: 存活下来就是胜利。于是他不惜疲于奔命，也要避其锋芒。最后金人在屡屡扑空之后，只好放弃努力，扶植了又一个伪政权了事。这个国号大齐的伪政权成立于建炎四年七月。赵构马上明白，新时代可以开始了。继承就叫少，崛起则叫兴，那就改元绍兴。只不过他继承的不是王朝，只是王朝的名字，他要建设和振兴的则是自己的江山。没错，高宗一天都没想过要打回开封。因此伪齐政权垮台的第二年，他就定都杭州了。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件事儿。当然，南宋君臣部分在思想上，部分在口头上，仍然认为他们的首都是开封，因此杭州被称为行在所和临安府，也就是临时政府所在地。但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没多少人把自己看作临时工。但不管怎么样，定都杭州以后，南宋稳定了下来。高宗皇帝固然不必颠沛流离，官员民众也都各得其所。事实上，杭州也确实是好地方。别的不说，单是那秀丽的风景、富饶的物产和舒适的生活，便足以让人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我们甚至只要读一句柳永的词，就知道杭州是多么令人神往。重湖叠现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据说正是这词惹得金主完颜亮起了南下之心。这当然只是一种说法，毕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完颜亮和宋高宗也不是文艺青年。对高宗来说，杭州的第一优点是安全。这座城市地处江河湖泊纵横交错的水网地带，也是浙东和京杭两大运河的终点站，交通便捷，物流通畅，有助于商贸民生，不利于骑兵驰骋，岂非偏安守城的风水宝地？所以尽管南宋朝廷对定都问题曾经争论不休，但最后那些异议都烟消云散。直到德佑二年，杭州被蒙古人占领，这里都一直是南宋的政治中心。宋高宗甚至在他56岁那年就交出皇位，自己躲到一边安享晚年。这么说，宋金双方和平共处了？是，但付出了沉重代价。
1: 感谢您收听新版《易中天中华史》，我是主播凯文。易中天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公众号搜索易中天加关注。
0: 风波亭。绍兴11年12月29日，岳飞被杀，罪名是谋反。这是冤案，也是疑案，因为就连岳飞是怎么死的都不清楚。元代脱脱等人所撰《宋史》之《高宗本纪六》宣称系皇帝下诏赐死，同书《岳飞传》却说，由于既没有口供又没有实证，这事儿拖到年底仍不能结案。当朝宰相秦桧就写了张便条送往狱中，狱中则向朝廷报告岳飞已死。按照后一种说法，岳飞竟是被暗杀的。后人甚至言之凿凿，声称地点就在最高法院大理寺中的风波亭，所以此案又叫风波狱。不过在宋代史料中并没有什么风波亭，岳飞的罪名当然也是莫须有。据正史记载，抗金名将岳飞是在绍兴11年10月13日被捕的，关押在大理寺的监狱中。负责审理此案的是大理寺卿周三卫和御史中丞何柱。然而两人审来审去，什么证据都没有，反倒确认岳飞是忠臣。当时岳飞撕开衣

0: 衣服，背上赫然露出“尽忠报国”四个字的刺青，何柱不禁为之动容。于是何柱向秦桧报告这是冤案，秦桧当然不会听他的，便换了监察御史莫齐谢做主审官。莫齐谢立即捏造事实，宣称岳飞之子岳云与岳飞部将张宪书信往来，图谋不轨。证据吗？对不起，莫齐谢的说法是那些文件已经被烧掉了。这就明明白白是诬陷，可惜当时没有疑罪从无的观念，此案也并不可能因此撤销。另一位早就交出兵权闭门谢客的抗金名将韩世忠实在看不下去，不顾身家性命向秦桧提出质疑，询问此案究竟有何证据。秦桧回答，证据没有，事情莫须有。什么叫莫须有？解释有好几种，可能有，应该有，必须有等等。那么到底是哪种？这就要看是谁要陷害岳飞。传统的说法是秦桧和莫齐谢，所以西湖边岳王庙里就有他们两人的跪像。至于犯罪动机，是莫齐谢恨岳飞，秦桧则要跟金人议和。民间甚至还有这样的传言，秦桧是女真人的卧底和奸细，他从大金回归南宋是被派来的。此话当真？也只能说事出有因。我们知道秦桧在靖康二年二月十五日被金人逮捕并带往北方，三年半以后，也就是建炎四年十月初二，却举家回到了南宋。尽管当时受到高宗君臣的欢迎和首肯，抗金领袖李纲甚至称赞他的南归乃得天相助，但是谋害岳飞以后，质疑的声音便一浪高过一浪。可惜奸细一说查无实据。相反，按照同时代人陆游的说法，秦桧的南归其实冒了风险，他早就做好了准备，却迟迟不敢动身。这时一个跟他私交还不错的女真人问，
1: 为什么不向监军报告？
0: 秦桧说，不敢。那人说，
1: 你错了，我们女真重然诺，只要答应了就会替你担责任，只不过你要是半路被抓也不敢救。
0: 秦桧便对左监军完颜昌直言相告。完颜昌说，
1: 忠诚当真要走吗？我们这里也有逃回大辽的契丹人，回去以后往往受到怀疑，秦公怎么保证能被南人视为忠诚呢？如果硬要走，我这里倒不必顾虑。
0: 秦桧说，
2: 元帅也不必担心秦桧回去后的祸福。
0: 完颜昌便默许了秦桧的逃离。陆游这个说法比较靠谱，因为陆游的政治立场与秦桧是对立的，本人也受过秦桧排挤，没必要替秦桧护短。更何况完颜昌和那女真人的说法合情合理，并无可疑之处。秦桧应该不是什么卧底，再说就算是，岳飞也不是他能杀的。对此明代的文征明早就另有主张。浮世残碑，赤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一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何死，可怜逝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欲，岂不念封疆簇，岂不念挥金辱，念挥金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修坛难度错，当时自怕中原负，笑区区一会亦何能逢奇遇。的确，以岳飞威望之高，区区一会亦何能。岳飞对秦桧的执政地位也不构成威胁， 两人之间更没有

0: 深仇大恨。因此岳飞被害后，尽管有人煽风点火怂恿秦桧斩草除根，秦桧却反倒出钱接济岳飞的子孙。显然，如果不是为了逢迎主子的旨意，这走狗不会变成疯狗。罪魁祸首只能是宋高宗。事实上，当何柱向秦桧提出岳飞谋反是冤案时，秦桧的回答十分明确，此上意也。何柱也只好说，主难道仅仅为了区区一个岳飞吗？强敌未灭而滥杀无辜名将，是会失去天下人心的，哪里能是江山社稷长久之计？秦桧默然。现在我们不难理解他的莫须有是什么意思了。皇上要杀人，需要理由吗？莫须有即不必有。韩世忠当然明白，但还是悲愤难忍。他说，莫须有这三个字怎么能让天下人心服口服？对不起，高宗皇帝可不管这些，他就是要置岳飞父子于死地。所以尽管莫奇谢等人对岳飞的判决只是流放，最后的结果却是斩首。举起屠刀的还能是别人吗？那么他又为什么要下此毒手？温征明的说法是，挥亲即反，此身何属？是这样吗？有道理，但不完全。高宗赵构当然明白，他这个皇帝来历不明。他也清楚地记得，尽管称帝之后遥尊钦宗为渊圣皇帝，仍然有人质疑其合法性。太学生陈东甚至直言，圣上不该即位。试想，如果渊圣皇帝来归，请问陛下将何以自处？赵构二话不说就把陈东杀了。现在他还要杀岳飞，杀了岳飞才能跟金人和谈。事实上两个月以后达成的合约也只是约定归还徽宗的灵柩以及高宗的生母，钦宗的事儿提都没人提。但这里面还是有问题，比方说韩世忠也是主张抗金的，怎么没事儿？因为没有刺激高宗，而岳飞是刺激了的。要知道当时金人有言，汉山易汉岳家军难，这才是让高宗恨到骨头里的事儿。岳家军，大宋军队怎么能姓岳？谁的江山呀？这就直接触犯了制约武将的祖宗家法。因此手握重兵的三大将领张俊、岳飞和韩世忠在冤案发生之前都被解除了兵权。只不过张俊投靠了秦桧，韩世忠则立马把自己变成闲杂人等，唯独岳飞是心腹之患。因此在收复中原和保住皇权之间，高宗没有片刻犹豫就选定了后者。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只要这江山仍然姓赵，只有半壁又何妨？如此之深的心机秦桧才懂吧。也许，但这样的王朝不亡恐怕也天理难容。
1: 感谢您收听新版《易中天中华史》，我是主播 Kevin。 易中天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更新，公众号搜索易中天加关注。